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言中的蓝烟。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擦来喂，次次都要用闹名个吹弄弄弄真擦来，哎呀，就死啦！多谢用浪姑姑啊，日日都虽然廿万兜，仲有剩一日日都兜啊，来吹弄嚟擦枪。
2: 唔知啊，黄南哥哥翻嚟未咧吓？
1: 啊，啱嗰边阿强波嚟咯啊！
2: 好似嗰边有连续拍摄十日噶。
1: 哦，啲人就冇趁早咯。
2: 佢使唔使连等十日咧？喺你嗰边？听讲佢三句台词啫嘛。
1: 啊，所以佢谂有好鬼索亲嘅，我先索亲就先翻嚟啦嘛，是嘛？
2: 即系佢上咗场之后，个三句话讲完咧，佢就可以。
1: 啊，啱嗰时佢系翻嚟啦。啊，
2: 我哋挂住佢啊。诶，讲到咧挂住咧，除咗阿黄南哥哥之外咧，咁啊，其实我哋嘅警察咧，每日咧都记挂住我哋嘅人民群众嘅财产，财产安全，同埋人民群众嘅。人身安全，
1: 对，
2: 所以咧，我哋城东派出所咧，近段时间亦都组织咧夜晚黑嘅巡逻，咁喺夜晚咁啱咧巡查到点几钟嘅时候咧，到港北区某一个小区楼下，就发现有部小轿车嘅车门咧未曾锁，
1: 又开，诶，开得到嘅喎，
2: 开得到嘅喎，
1: 哎呀！
2: 试下啲治安啊，好唔好？
1: 然后咧，即刻咧就联系只车主啦。
2: 系啦，咁啱咧，就系佢有个留低嘅电话。咁车主咧几经半夜三更打电话话，我系派出所嘅民警，有好多人即系谂住，咁搞错系咪噶？你系咪喺瑞丽噶？系嘛？你系咪警察嚟噶？半夜三更打我电话，咩事啊？
1: 我是城东派出所嘅民警，你咪杀我啊！你咪杀我，你就响到太太，你部车名水你知嘛？你部啲风来来水车喎，明一停有咩乱杀喎？知嘛？
2: 直至咧呢个车主啊，滚水落脚咁落嚟咧，将呢个车咧锁好车门咧，先至知道哇！自己真系冇锁到车喎，
1: 咁大头虾，原来就精女晒，哦，女司机啊，佢后屘咧，佢咧就
2: 专门打电话，
1: 佢都望嘢，数得懵响懵呼起嘛，鸡得到，突然间手打电话，佢都正又喎，
2: 系12345政务服务中心咧表示感谢，对于城东派出所嘅民警能够咁样仔细工作，系嘛？部车冇锁，佢都知道。
1: 真系表扬喎，死啊死啊！佢每部车佢都要去攞一攞一台，甚至争好似水车啦。
2: 系啦系啦。
1: 非常有责任咁啊，而且工作好称职。你知道话每部车都系攞一攞，其实要好多时光，好有耐心噶。
2: 系啦系啦系啦，动作单一啊嘛，夜深人静啊嘛。你瞓觉就瞓得咁香啦，系嘛？
1: 几香呀！
2: 人民警察咧先至喺度为你嘅财产。保驾护航呢样嘢，
1: 佢真系真系神东派出所咧，生日开始我就攞斜门掹随时军袍面，我哋专享噶，防
2: 宣放
1: 宣放行筒噶喎，
2: 咁预防胜于治疗系嘛，咁啊起码咧未俾人家偷嘢嘅情况底下咧，能够提醒你一句。啊！未锁车门，哇！你个卷闸门未锁好，哇！危险喎，一扣就起身喎，呢个卷闸门系嘛？系咪真系换翻个锁比较稳阵啲咧？
1: 对啦，
2: 不知此类嘅呢个提醒，亦都使到人民群众嘅安全感满满的。
1: 对啦，我就飙升啦。阿云咧，佢就等住咧，如许契就。偷之後去普換，便衣鏡咧未偷之前咧，我呢度就做好預防工作，就今日就最好啦。
2: 咪千家萬户咧，個個晚黑咧都瞓緊覺，咁唯獨咧我哋嘅警察們咧，為咗我哋嘅財產安全，喺度咁辛苦咁巡查， 多谢晒，辛苦晒，辛苦晒，
1: 辛苦辛苦，多谢嚟到啦啊！家下从你嗰度关注广百区嗰边咯，银珠村。
2: 早段时间啲朋友咧，而家仲喺度讨。

0: 人哋朱容系陈玉才，
1: 即系点解佢会俾浸死咧？因为真系游水游得耐，嗰、那个猪头咧抬唔起，那个鼻哥浸水咁啊，呼吸唔到咁啊，所以呛亲咪。
0: 你
1: 下
0: 咪几百间人啊，都想游匀，嗯。
1: 啊，有咩理由你仲未休息去游水？喂，大佬，你系搞笑啊喺度？
0: 你见到三月三十一号咯，嗰度强北区嗰只郑孙颖出唱女旦呢，诶，第一排个1700几只住宅，住呢啊，就神嚟日落啦。嗯，
1: 咁呢个数字咧，亦都系洪涝灾害之后咧，首次猪仔入栏嘅数字
0: 啊，
1: 最大程度咁啊，避免咗咧生嘅猪。浸死咗，豬肉斷市，然之後咧物價上漲。
0: 哦，
1: 豬肉係我哋嘅肉品當中消耗最大嘅其中嘅之一嘅呢個肉類嚟。
0: 對對對對啊，對啦，之前啲飲食場嘅負責人嘅啦，佢嘅好彩咧，洪水之前、命內之前，佢哋生豬咧係咁全部拆落啦，所以咧就受到嗰個損害、損耗或者太多啊。
1: 咁今次咧揸住好晴好嘅天氣咧，就開始自救啦。咁啊，豬仔入欄補欄，咁啊養豬咧，啲街坊朋友咧就心裏更加踏實一啲啊嘛，係嘛？咁養大啲豬都可以賣，咁可以換銀紙啦，係嘛？咁啊，今次咧養咗幾多頭啊？陸續調入咗豬苗1700几头，下個星期仲有1500几头豬苗等緊嚟嘅。
0: 哇！幾時佢係拆落啊？
1: 明年嘅1月份。过年咧就有猪噶啦，
0: 哎哟，
1: 到阵时咧就可以炸扣肉嘅炸扣肉啦，系嘛？
0: 嗯，出整落青嗰整落青啦，
1: 系、啊，仲有整甜酸猪皮嘅甜酸猪皮啦。
0: 哦，对啦对啦，个烂个强姜喺呢，确实呢，嗰度强白区好多个香蕉养殖场呢，使啊藤寨上传啊。
1: 咁所以咧，我哋揸紧时间咧补猪入栏，
0: 对，
1: 千祈唔好使我哋咁好食嘅猪脚粉断猪脚啊嘛。
0: 哦，
1: 系咪啊？
0: 嗯，对啦对啦，啊，而希望大家呢啊，咪要冷静都。啲啲曬親啦，咁對呢件事就要做好災後重建嘅工作。
1: 係咁啊，復工復產，大家就一齊出力啦嘛，係嘛？
0: 嗯。

0: 咪？
1: 哇！
2: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1: 系啊系啊。
2: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2: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2: 我错。
3: 啊，有只公告要发布俾大家听啦嘛。
0: 边度发嚟嘅公告咧？
3: 只公告咧写中国电信、中国系统同埋中国联通社一起发布嘅，写7月31日晚上嗰发布
0: 嘅。嗯，咁啊，公告话到咧，为咗保障用户嘅权益同埋数据嘅信息安全，对于系互联网渠道号去订购嘅业务咧，进行统一嘅规范。
3: 嗯，而且咧，嗰只公告咧写讲到。2026年8月1日喺签嘅日开始，
0: 开始实施啊。
3: 嗯，对啦。
0: 咁用户咧，如果喺互联网嘅渠道咧订购号卡嘅话咧，即系买个卡号啊，然之后咧只能够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I P P、官方网站嘅渠道去办理。第三方嘅互联网嘅渠道咧，将唔再提供电信号卡嘅。办理相关的服务。
3: 嗯，啱啱咧，佢条间公告已经到啦。近期咧，忽然有咧好多地不服嘅相关慕容咧，云云声授权去捉啊嗰啲民意咯，发布嗰啲虚假嘅、伪卡嘅真实嘅。
0: 嗯，或者咧借卖卡嘅名义咧，就挂羊头卖狗肉啦。咁啊，收集咧用户嘅身份证件啊、住址啊、联系方式等个人比较敏感嘅信息。
3: 嗯，
0: 一个唔小心。保管唔好身份证丢咗，复印件丢咗，影印件俾不明真相嘅人用作违法嘅事情，开得10张8张卡，
3: 哎、真系
0: 唔系冇发生过嘅事情。
3: 而且咧，真实病毒就过来非常大嗰个只财产啊、信息嗰个泄露嗰啲风险嘅。
0: 咁所以讲咧。各位街坊朋友咧，信息要保護，咁啊渠道咧要收窄啲，條件要放高一啲，門檻要整得穩陣一啲。
3: 啊，對啦，跟住話在本人一號開始咧，但係雙方嘅互聯網嘅渠道咧，就馬上提供嗰只電信卡號嗰啲辦理業務咯，記住啦喎啊。
0: 嗯，所以咧真係實實在在，我諗到咧就網絡雖方便，但係安全係所低。
3: 啊，对啦，仲要谨慎啲咯，成日虽然就好方便，点点手，
0: 有嘅时候
3: 用手先就得啦，系嘛？
0: 即系去到实物

0: 店系嘛，
1: 嗯，
0: 同阿林姨一对一咁样，比如佢系服务员，我系消费者，咁稳阵好多，起码都有个掹头追追啦。
1: 啊，对对对，佢写一对一，嗯、而且呢，佢写跟写专另一样咧，
0: 专门嘅店铺，
1: 专门个后来咩专门店啊？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嗯，你佢又去佢哋个总店啊，咪要去嗰啲大商场个云念
0: 云云香地方可以。追究责任，
1: 哎，对啦，
0: 咁有啲嘢咧就唔到你追究，
1: 啊，
0: 因为你食咗落肚，食咗落肚追究唔到，
1: 唔知咧佢有冇失镜喎？你去追人，你去追咪算，你去追帅哥啊？
0: 佢会讲话，只不过你肚唔舒服，佢会讲啫嘛。
1: 叽里咕噜同你讲啫嘛。
0: 所以咧，真系有啲嘢隔夜嘅嘢咧，可以悭皮啲，煮翻热嚟食。有些呢就是隔夜呢千祈不要再吃。
1: 我跟你讲，前几日吞饭日就人人赢一赢，他跟隔夜晒讲，如果你黑日当的话，你就黑，你就等他黑了八千四百就晒滚绿土。
0: 这么紧要？
1: 就争到讲，你会在那颈颈。
0: 听到八千几个细菌咧，其实咧，
1: 千祈唔好慌，快啲揾到乜事咯。
0: 咩唔惊啊？八千几个啊，
1: 嗯，
0: 啊，我哋单位有几多个人啊？八千几个细菌喎。咁但系咧，讲翻俾你知，人体当中肠道里头存嘅细菌咧，大多数咧系有益嘅细菌。
1: 嗯，
0: 唔好听啊，八千几个人体里头有。上百亿个细菌，
1: 嗯，
0: 上一百个亿，
1: 上百亿的细菌，啊、你拨千四百零头啦嘛都，
0: 九牛一毛啦，
1: 啊对啦对啦，
0: 咁啊一个实验话俾你知啦，一把干净嘅西瓜刀，一刀切落个西瓜嗰度，个西瓜分开两边，然之后左边俾你，右边俾我。
1: 大西瓜
0: 食唔晒，
1: 真好啊！
0: 雪嘅廿个钟头，
1: 唔小心。吞咗啦！
0: 每廿克嘅西瓜里头就有一百六十几个细菌，
1: 头顶长出瓜。
0: 嗯、但系如果冇干净嘅刀咧，切个生猪肉嘅菜刀又切落个冬瓜，系咪西瓜？
1: 西瓜，又着汤啦。
0: 你一半我一半，然之后又雪廿四个钟头，每一克里头咧就有几多嘅细菌嘛？八千四百几个细菌
1: 哦，所以呢切晒瓜嘅时候要干净个专用个碎骨刀，咪、要切切转肉，又攞切切晒瓜喂，整人啦黑晒瓜黑到肉味啊！
0: 臭喂，你咩猪肉嚟噶咁
1: 样？你死人，你即系晒瓜食咪咧晒瓜？哎呀，
0: 猪肉西瓜啊！
1: 所以咧晒瓜最好就现切现黑、啊，对对对。
0: 咁再有咧切西瓜之前咧。就要洗乾淨把西瓜刀啊，哪怕佢專用都好，佢放落都有細菌噶嘛。砧板又要講究係嘛，專門嘅切西瓜嘅砧板，專門切西瓜嘅刀，啊就唔好撈撈埋洗啦。
1: 對啦對啦，
0: 買把刀唔係好貴啫，係嘛？而家仲有啲咩一次性嘅砧板啊、塑料砧板啊、竹砧板啊，都可以用來切水果用嘅。
1: 或者你啲手曬得嘅喎，你就勁啲切佢。哦，而得嘅咧，
0: 刀都唔使用拳头打开。
1: 啊，成日有啲人我就话一做咩啦？一劈咗之后就咩咧？
0: 啊，抹咗佢，你一半我一半，然之后呢个匙羹慢慢滗啊。
1: 哦，又抹晒你嘅，又抹晒切啦，
0: 又悭翻把刀啦。
1: 仲有咧，如果你争嗰阵咪黑得柴嘅王咧，你只晒光咧，一定要用保鲜膜更手标好佢啊，
0: 封住佢，
1: 封住佢，咪要就紧啲扎入冰箱嚟带。
0: 啊，更加唔好啊，放喺室温里头，因为咧会。滋生好多細菌，一個甜嘢係嘛？
1: 嗯、
0: 食用之前咧，最保險嘅做法就係將爐封嘅裸爐嘅表面嘅西瓜咧切一浸薄薄地一到兩公分，
1: 就使驚你切成兩半。
0: 嗯，
1: 啊個邊就有邊就邊就油血嘅同埋油皮嘅，個邊就咪油嘅，你就切到個邊真好似黑，知未啊？如果你喺度變質曬光，你俾住驚發酸啊，你烤咁又軟啊嘛，你就買要黑咯，直接丟。
0: 軟就係爛啦，
1: 死啊！爛啊！
0: 食落去咧，唔係話食落去就係你噶，有可能聞翻你攞嘅。
1: 咁、
0: 所以咧，高温高濕嘅天氣當中，食物容易變質。除咗西瓜之外咧，隔夜嘅嘢咧，亦都食用咧，有嘅時候咧會聞翻你攞，會屙肚噶。咁、所以咧，盡量天熱就唔食隔夜嘅嘢。
1: 特別是你嗰度整啲頸豆腐，比如講咧，嗰啲綠葉蔬菜啊，
0: 係煮熟咗之後咧，如果放隔夜咧，佢會分解成。亞硝酸變成亞硝酸鹽，硝酸鹽變成亞硝酸鹽，亞硝酸鹽咧一講出嚟，大家知啦，致癌嘅。
1: 係啊，所以咧，嗰啲綠葉蔬菜。

0: 人哋租好就使，不過中途先耐，點日就黑柴啦。
1: 食唔曬唔好隔夜啦。
0: 青菜咪有啲咪咧，太固實咯啊！啊，肉類你佢係凍凍去，嗰只海鮮咧平鮮啊、魚啊、蝦啊嗰啲啊，而咪要誒非常時均太耐。
1: 高蛋白隔夜咧就會引起腸胃不適，哪怕你煮過都好，對肝啊對腎臟咧都有影響。所以咧，魚蝦蟹咁貴。當餐就瞄曬佢啦，係嘛？唔好隔夜啊！
0: 對啦，就有菌類喎，咩咧木耳啊、銀耳啊、青山冬菇啊嗰啲啊，啊產量咧就使咪要啊隔夜黑啦。
1: 咁啊浸泡咗之後，尤其木耳啊，浸得耐之後超過八個鐘頭，呢個木耳係會產生毒素嘅。
0: 你嘅八個鐘頭好好叻喎！
1: 咁所以咧，即係翻工八個鐘頭啊嘛，咁佢翻工八個鐘頭，你唔俾佢休息，佢會炸型啊嘛。之後咧食咗之後會身體唔好噶。最後咧，澱粉類嘅番薯、芋頭、饅頭啊，呢家嘢咧馬鈴薯啊。啊，放得耐啊，
0: 芋頭啊，
1: 一餐食唔曬，凍起身就要密封放。如果食嘅時候要提前解凍，你唔係嘅話，就抌喺個鍋頭裏頭啊。朝頭早十好啊，哇，做早餐有營養啊。然之後晚黑咧翻嚟做宵夜，大佬啊，嘔到發酸啦、
0: 啊，就死啊，都係啊，一定要誒你徹底乾熱，仲有你嗰度熱天咧，特別係嗰啲要做到雙搖雙八搖，搖啲乜咧？
1: 要煮食先至食
0: 啊，煮熟先至食，
1: 再有生就要同熟分開，餐具要高温消毒，
0: 即係雙搖啦，雙八搖食啲乜咧？
1: 唔好飲生水，
0: 唔
1: 好食用未洗乾淨嘅果蔬。唔好食隔夜凉拌菜同埋青菜。
0: 哦，对啦，嗰啲凉菜真
1: 系。哎呀，谂翻以前，我家乡最中意就系煲猪骨西洋菜汤，放隔夜。哇，谂翻转头真系好危险啊！真。
0: 哇，嗰啲西洋菜都唔系黑柴啦，就成碗啲猪骨，而马拣要话。
1: 我真系试过我屋企，我阿妈特登放多啲。西洋菜煲隔夜之後再食噶，哎呀，諗翻轉頭咧，個人唔知啦，所以咧，真係以後咧，千祈。
0: 怪不得你先咧有買半牛啊！
1: 唔係虛肥
0: 啊，
1: 肥亦都係一種病。
0: 虛胖啊，
1: 所以講大家要注意身體，唔係特話佢大隻面紅啊，佢血壓高可能。
0: 哎，有啲人仲哎，有啲人仲哎咧，要講苦瓜黑隔夜最好黑咯。
1: 係就
0: 曲曬而成。
1: 按照以上嘅法則講咧，都係即日食啦，係嘛？朝頭早煮啊，晚黑食啦，隔夜之後咧就唔好。再放太耐啦，
0: 佢之後咧，有啲人仲係黑隔夜嗰個苦瓜王咧，你咪要日日黑，咁但你試不試黑黑，原來買得緊要。
1: 即間中食啊，可能都唔會馬上現眼煲。但係咧，即係講成日食嘅話咧，中獎機率咧比較高啦。
0: 死啊！
1: 睇翻轉頭，真係有好多飲食文化都要改一改先得。
0: 對，特別係啲撚人啲木耳啊，哇，爭耐啲好硬喎呀，哦，咪要超過半個鐘頭，
1: 浸幾多食幾多，煮幾多食幾多，食新鮮嘢比較健康。對，
0: 得啦得啦，嗱度就講咁多啦，太省勁呢度咯喎。
1: 得啦，我哋煮住咁多餸先啦，留啲餸聽日再煮啦。
0: 個小間收黑啦喎，就依日沽咯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2: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3: 湖南衡阳，
2: 广东赞江，
4: 来自山东淄博，
5: 河北沧州，
6: 湖南益阳，
7: 贵州毕节，
8: 广东肇庆，
9: 湖南娄底，
10: 广西加油！
1: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的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收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赞江，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都叫他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我们的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重唱自己喜欢的歌，这就是做音乐最大的快乐。2004年，飞儿乐团推出同名专辑，专辑当中的单曲《我们的爱》是飞儿乐团这张专辑中最具亲和力、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曲。2017年10月，狮子合唱团推出翻唱专辑，翻唱中西乐坛知名曲目。翻唱在萧敬腾的音乐历程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即便现在组了狮子合唱团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好歌值得一再被重新演绎。翻唱对于主唱萧敬腾来说并不困难，可是对于团员来说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在重新编曲以及保留经典精神两者之间，要取得最佳的平衡相当不容易。我们就来听狮子合唱团翻唱的这一首《我们的爱》。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同城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哎，
2: 是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北，
3: 我是舒彤。哇，
2: 今天啊，周二了。
3: 是的，又离我们这周这个又多过了一天了。
2: 每天都在期待着周
3: 日，离周五又近了一天
2: 啊，离周五又近了一天了。
3: 是的，其实说到周五，其实现在除了我们这些上班族以外，其实对于现在大多的这些放暑假的学生啊，
2: 哎，
3: 小朋友啊，其实就是不用上班呢，
2: 不用上班，
3: 可以去随便出行的日子。
2: 哦，随便，
3: 真的可以说走就走，想走去就去玩的那种，可以出发那种。
2: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
3: 对，
2: 小朋友应该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如果说没有课外补习班的话，就不用去打打什么篮球啊，又或者说跳跳舞啥的。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嘛。那
3: 不过这是很多的这些家庭的安排，就是小朋友可能7月份上课，8月份就去旅游之类的
2: 啊，去旅游一下。那最近不少听众啊，就是在咨询这个暑假出行买票的问题。
3: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铁路出行的重要消息哈，就是有这个7天的长假的一些相关车票呢，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启了预约通道了，也就是说现在可以预约国庆出行的车票了。
2: 哦，那当下也是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啊，不管是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啊，还是咱们这个在外务工的朋友返乡探亲，其实铁路客流量呢是持续走高的。
3: 是的，
2: 那现场卡点抢票很容易遇到无票的情况，那这次上线的预约购票服务呢，就能很好的解决大家抢票难的困扰。
3: 是的，那很多听众可能不清楚这项预约服务是怎么操作的，其实流程呢也是十分便捷的，在这个官方平台专门

0: 设置了有两种预约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预约，就是你确定好出行的日期、车次、目的地就可以直接的提交了，还有贴心的这个模糊预约功能，就比如说你只想大概知道是这个日期要出行，但是呢没有敲定具体的班次，只填写这个大致出行的时间和往返地点，那系统呢也会为你自动匹配这个合适的余票，大幅提高我们的购票成功率。
1: 嗯，是，如果大家想查看完整的操作步骤呢，可以直接滑动我在咱们这个贵港宣传的推文里面嘛，就有相关的图解，这个步骤也是很清晰很易懂的，老人呢年轻人都能轻松上手操作，不用再担心这个购票的教程有点晦涩难懂，有点听不懂了啊。
0: 嗯，是的，那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对应的假期是足足有7天呢哈。
1: 嗯，
0: 那如果有出行需求呢，其实也会集中爆发，特别是这个越临近这个假期呢，车票会越紧张。那这里也是提醒一下有出行规划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可以尽早完成车票的预约，避免临近出行没有合适的车票，耽误我们的行程安排。
1: 是，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啦，如果想要了解预约购票的全部细则、注意事项的，可以点击这个贵港宣传的相关推文，查看这个铁路官方发布的完整指南。暑期啊，车站人流量特别大，那大家预约成功后呢，出行当天尽量的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好这个充足的安检啊和候车的时间。
0: 是的，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顺畅舒心的旅途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给大家讲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施工的告知啊，那提醒各位开车啊骑行的市民朋友们呢，这个港南路和这个莲池路十字路口要封段封闭施工了，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这个路线了。
1: 是的，那这次施工呢也是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整个施工呢一共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0: 对，
1: 不同时间的封闭路段呢有这个不同区域，工期是从8月5号持续到9月20号。那如果是遇到下雨，还有地下管线复杂这类情况的话，工期还会相应的顺延。
0: 是，那这个施工的第一阶段呢，是从8月5号到8月20号，封闭的路口呢是这个东北角，还有木松岭学校门口莲池路的南侧右转车道。那途经这里的机动车啊、非机动车要走港南路掉头绕行。那学校门口的非机动车道可以临时走人行道。
1: 是的，还有第二阶段，就是8月21号到9月5号，在封闭路口就是西北角、东西南角，所有车辆是统一走莲池路掉头通行。第三阶段就是9月6号到9月20号会封闭东南角。那车辆呢，如果是经过港南路、临时路呢，也可以连掉头绕行。
0: 那在这里也要给大家几点这个温馨提示啊，这个施工围挡区域呢禁止行人车辆进入，途经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听从现场标识和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住在木松岭学校周边的家长啊、居民啊，最好提前出门，避免耽误行程。
1: 是的，道路改造呢也是为了完善我们的城市供水设施，短期出行会给大家带来不便，那也请大家多多谅解。

0: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项目啊，对，除了我们就是给孩子们去上一些这个培训课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在玩中学学中玩的项目，
1: 玩中学，学中玩，玩中学，学中玩，
0: 研学，对吧？对，外出研学。那其实身边还是有不少家长在打听的，因为外面各式各样的夏令营啊，就很多鱼龙混杂的，那大家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主办方到底靠不靠谱，安不安全。那刚好呢，我们贵阳市融媒体中心就推出了北京八天七晚的小记者研学营，也是咱们本地官方主办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0号出发，做这个动物往返北京，参加这个孩子年龄要求是6到18岁，整整是8天7晚，去12个地点。对，这也不是普通的外出旅游啊，而是一堂行走的课堂。那孩子们呢，会以这个小记者的身份，凌晨呢到天安门广场去观看这个升旗仪式，走进故宫啊，居 史、人文还有现代科技都兼顾到了
1: 啊，而且啊是咱们贵港融媒的记者呢全程带队，还有专业的摄像跟拍记录孩子们的日常，那这个活动素材呢、还会在咱们贵港融媒的平台进行展示。
0: 是的，那其实活动结束之后呢，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得到这个颁发的小记者实践证书哈。
1: 嗯，
0: 那这个费用呢也是包含来回的这个动卧车票、住宿吃饭全部景点的门票保险，还会赠送营服和拉杆箱。
1: 拉杆箱
0: 啊，全程没有购物环节，是不存在隐形消费的。
1: 是的，那行动不如行动，现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了。有想法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李老师19378543513，还有这个秦老师18607851289。
0: 是的，那想拓宽孩子眼界又想就是种下名校梦想的，就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这好消息啊，那确实是一个接一个的。前几天刚刚预约了那个《雾起时见你》嘛，
1: 是的，8月15号上线。那昨天又有一部新的短剧正式开机了，这个短剧名字叫做《魂穿大安》，我为他守
0: 满城星
1: 火。在昨天在平南县的大安镇开举办了开机仪式，
0: 是的，
1: 由郭靖、李木杰两位演员呢领衔主演，看点十足，而且里面有很多熟面孔，
0: 很多熟面孔吗？
1: 对，
0: 我大家注意看35和38集，
1: 为什么？

0: 为可能会看到一个长得比较像我的人出现。
1: 哦，
0: 35和38级，
1: 我知道了，是不是你的什么同胞哥哥弟弟去出演了？
0: 对对对对对，他应该是报名了。 对，那这部剧集的规格呢是蛮高的，那背后是咱们这个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还有平南县人民政府，还有贵港市消防救援局等等等等这一些机构大家一起联合出品的。
1: 而且呢还有贵港大多所这个大将系列学校等联合参与的，而且呢也有这个大安镇当地的政府商户协会也全程的提供支持，真的是各方合力打造的一个本土影视作品。
0: 是的，那其实最特别的还是这个剧集的故事内核啊，也是紧紧依托咱们平南国家级非遗大安叫水贵的习俗，
1: 是的，
0: 选用当下最受欢迎的这个
1: 穿
0: 越叙事手法啦。那这个剧情呢是讲述消防士一家少女沙婉欣穿越回这个古代的大安，和当地的世家子弟周艳怀。哇，周艳怀，
1: 对，
0: 好古色古香的名字。
1: 是他们一同改良这个防火器具，组成一个民间救火队伍，一起去守镇，守护这个古镇的百姓平安。
0: 对，那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啊。那一方面呢是完整展现了大安传承千年的防火非遗民俗，那另一方面呢是巧妙融合了通俗易懂的消防安全科普知识，再加上这个全程呢都是在咱们贵港本地取景，将大安古镇独特的市井烟火啊融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全方位宣传咱们贵港特色的文旅资源。
1: 是的，其实这部剧从人气从这个前期试镜都能看出来，当初演员的招募阶段共有1000多个人报名参与试镜。
0: 是的，
1: 真的很看得出这个市民对本土作品的这个热情和期待，包括我们熟知的哈，我们厦门前后的主持人孟珂，
0: 哎，
1: 小小预告一下，
0: 小小预告，
1: 还有之前在我们这个代播这个鲁豫琪琪
0: 啊，鲁豫琪琪，
1: 哎，琪琪也参与了，当然还有一些新面孔老面孔都有，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非常的期待，
0: 是
1: 巴不得现在就去现场看他们拍了。
0: 对，那这个后续的剧集拍摄的最新动态呢咱们贵港融媒也会持续的跟进推送，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多关注啦。
1: 是的，多多关注，等到上线的时候我们一起收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
0: 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萌。小萌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哦，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我市大部有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梁宿舍。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1: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
0: 对不起，我突然间接错了。我本来想接那个我们的那个大的 slogan 嘛，
1: 所以是什么？
0: 人老了还是很心酸的。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嘛。
1: 嗯，下一个。
0: 下一个。
1: 中标题。
0: 中标题，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嗯，是吗？
1: 每次都是让你读快乐营业中，下次我要先读。
0: 哦，
1: 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到一定的
0: 年纪之后
1: 会突然理解的事情。
0: 是。
1: 嗯，比如说现在是暑假嘛，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小的时候这个年纪，暑假可能爸爸妈妈白天要工作，我们可能一个人在家，写写作业啊，看看电视啊，
0: 没那么乖，
1: 或者是找同学玩啊。哎，我是这样的，
0: 哎，我也是这样。
1: 你白天是干嘛？
0: 我
1: 放暑假，
0: 我放暑假的时候就是跑出去跟我当时还小嘛，小学的时候和朋友跑出去，去到那些当时还有很多那种书店，
1: 嗯，
0: 还规模很小的书店嘛，里面有很多盗版的漫画书，然后我们就会跑进去，然后去看漫画，然后看一下午。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1: 我的印象中，我就是爱看电视，
0: 爱看电视。
1: 是的，就是白天爱看电视。可能比如说七月份，偶尔会有一些班要上，可能学个书法什么的。
0: 哎、
1: 到了八月份，真的没什么班要上，这个时候就自己玩了。看电视或者去发小家玩。
0: 我以前有一年的暑假，我爸妈把我送去那个奥数班了，后来发现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脑子确实有点转不太过来。
1: 哎呀，没关系，你现在能发现别的地方也可以，
0: 别的长处其实也还行吧。
1: 但其实这个暑假呢，就蛮会想到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去玩的同时，还要完成妈妈的任务，
0: 还要完成妈妈的任务，
1: 给你的任务。
0: 哎，
1: 这个任务可能是什么呢？晒衣服
0: 啊，晒衣服
1: 啊。解冻什么肉？
0: 解冻
1: 鸡肉、猪肉、鱼肉，啊，鸡肉、猪肉之类的。
0: 其实你一说到这个，昨天，我中午回家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把冰箱里面的牛肉拿出来解冻嘛，因为晚上要做饭。结果突然间下了很大的暴雨，然后我是差不多7点钟我才回到家的，然后回去一看，忘了解冻了，我突然间才明白过来这种感觉嘛。
1: 是的，就是真的很需要妈妈下班之后看到解冻好的鸡肉、鱼肉、鸭肉之类的。
0: 是因为感觉心里面有谱一点嘛。
1: 对，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你想家长上班一天了，孩子在家又没有什么就是要必要做的事，可能也就是放放松玩玩乐什么的。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个肉解冻好之后，家长回来一下班就能够直接拿来煮。费时啊，就会省时很多
0: 、
1: 就不用费那么多时间了。
0: 可能家长朋友们回到家也差不多6点半7点钟左右了，那做完饭其实也蛮耗时间的。你一回来如果发现那个肉还没有解冻好，还要花时间把肉给解冻了，
1: 这个时候那个衣架就来了。
0: 不过聪明的90后家长呢，会直接带小孩出去吃，然后先打一顿，然后再带出去吃嘛。
1: 不过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怎么说，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就家长都比较，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在家里
0: 吃、对，才健康，才营养，才卫生嘛。
1: 是的、
0: 会有这种感觉。那其实成年人的这种崩溃嘛，从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其实都是藏在很多细细碎碎的事情里面的。
1: 是的。

0: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经常会忘记妈妈的嘱托，就是忘记去解冻那些肉类，
1: 七七八八的肉类。
0: 对，就可能早上她出门会告诉我，你待会儿中午吃完饭你就解冻一个什么什么肉。我说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因为毕竟她
1: okay,
0: 如果是一大早解冻的话，那太早了，这个天气热的话容易馊掉嘛。
1: 掉，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要在下午可能两三点的时候去解冻是刚好好合适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经常忘记，
1: 经常忘记，
0: 回来免不了被一顿臭骂。
1: 还有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衣服你要拿出来晾吧，那洗好了，咕嘟咕嘟，可能四十分钟之后，妈妈出门前就嘱托你一定要晾好这个衣服，但是也没晾，呕我一天又呕臭了。
0: 我可能是早上，想他让我早上晾，但我想起的时候可能是中午了，我两三点去晾，甚至四点钟才晾。我还，但是我还会就是窃喜，哎呀，四点钟晾，太阳还那么大，哎呀，待会儿晒个半干，我就说是太阳太小了，没有晒干，不是我忘记晾了。小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侥幸心理，
0: 对，侥幸心理。
1: 嗯，
0: 但其实衣服会相对好一点，只要是回来妈妈看到洗衣机里面没有衣服，哪怕这个衣服晒得迟。
1: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刚买了电饭煲。然后我爸妈就让我煮饭嘛，我把米给淘进去了，到这一步都还是很正常的，忘了摁那个按键。结果他们回家之后发现那个米还没有开始煲。
0: 哎，我也有。
1: 你也有过是吗？
0: 就是忘记了，就自己感觉我已经把步骤都完成了。
1: 是，
0: 毕竟淘米其实这些也很简单嘛。但是就是那个按的那个开始煮饭那个键
1: 还没有摁开，
0: 忘记摁了。他们回来看到，特别是有一回，就是他们是去当时我们在家在镇上，他们出来办事儿，晚上回去七八点了，已经比较晚了，回来看到那个饭是生的。
1: 都要跳起来了，跳起来马上给你一下。
0: 是的，但是我父说哇，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我已经摁过了。
1: 是，那其实现在我们可能独立了，然后自己出来住了，如果说忘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点个外卖就随便应付一下，但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是真的不行，可能他们要煮的是一家人的饭菜嘛。
0: 对的，
1: 心里面早早规划好晚餐，要买好各种配菜了，
0: 是
1: 想好要做点什么，结果也是因为可能咱们真的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些生活当中去读懂我们长辈的一些辛苦。

0: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才会慢慢的明白，其实家里面一个家的整洁干净的背后是真的少不了就是家人的付出的。
1: 嗯，日复一日的不断的打扫嘛，那地板不会平白无故的变干净的。
0: 是的。嗯，那其实最近我们说这些解冻肌肉的话题呢，其实也是本质上就是家人之间的双向体谅。那其实呢，很多人看完之后呢，其实也会有反思说，哎，那可能我真的是在家做的有点少了。
1: 是的，我因为我们总是习惯家人付出嘛，那妈妈包揽了这个三餐啊、家务啊，那爸爸去操心这个水电开销等等等等，我们其实都很心安理得去享受干净的房子啊，又或者说一到饭点了马上就能有饭吃，很少主动去留意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就比如说我们聊到的提前把肉给解冻啊、晾衣服啊，或者说
0: 随手丢垃圾啊。
1: 是的，
0: 就这些事情呢，就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能够大幅的减轻家人的负担，而且隐形家务也是家务。
1: 对，那其实成年人的疲惫真的是相通的，现在轮到我们上班了，回到家也是觉得很累，不太想说话的感觉。
0: 对，
1: 每个人结束一天的工作后都只想放空休息嘛，如果回家了还要处理一堆堆积累起来的家务，其实很容易会爆发负面情绪的。
0: 是的，而且呢，一个家庭的爱呢，也从来不是说单方面的付出，不是说父母一味的包容我、迁就我们，而是说彼此心疼，互相的分担。那像我们在家里面呢，也可以提前帮父母去做好一些小事情啊，大事情也可以，毕竟已经长大了。
1: 是。
0: 那其实像小朋友也是一样的。
1: 小朋友也是一样，可以去
0: 从小培养他一些动手能力啊，一些分担能力，让家庭一起变好。
1: 这样子其实大家都能过得更加的舒心嘛。
0: 是的。

0: 那其实一块提前解冻好的鸡肉啊，一碗炖的软烂的汤，即使晾晒不到的发潮衣服和擦得干干净净的厨房，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细节才是妈妈数十年如一日的爱意哦。
1: 是的，其实所谓长大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能够读懂父母藏在烟火里面的委屈和温柔了哈。那些其实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小事，如今都成了我们的回忆。那现在呢，我们长大了，主动去分担一些家务，主动分担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大事小事，那我们用细碎行动去回馈长辈长久以来的默默的付出，才是一家人最好的相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2:30的快乐营业中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那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
1: 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点的歌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舒彤，然后在视频号可以搜索金曲1019，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评论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呢是那英的《雾里看花》。

陈百强和林珊珊呢、啊、一起组合唱的一首再见 Based on Love。 这首歌其实我对于我来说还是陈百强一个蛮新奇的尝试吧，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如此激进的曲风里面来演唱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很容易让人误会的一个歌名啊，聊表心意。刚才有朋友点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要点点什么歌词来聊表一下自己的心意呢。
1: 对，但其实这就是歌名，聊表心意。
0: 对，一起来听这一首薛之谦和刘惜君一起合唱的聊表心意。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李健的《美若黎明》。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
0: 我们会准时在电台和这个抖音和视频号都同步开启直播。
1: 是的，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连连听，
1: 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叫 ABCDEFG 等都不认识。

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凡人歌》。《凡人歌》是1991年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主题曲和片头曲，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收录于1992年合集《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当中。这首歌并没有收录于李宗盛的个人专辑当中。《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及其工整的歌词，必须积极地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2017年，五月天的演唱会上，萧敬腾和阿信合力飙唱李宗盛经典歌曲《凡人歌》。新版《凡人歌》比李宗盛的版本更加摇滚，更加澎湃，让人听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也是献给在生活和工作岗位努力不同凡响的每一个你，也献给每天打卡加班的每一个凡人。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听角色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突然》。

1996年，一张名为《如果云知道》的专辑横空出世，不仅让许茹芸这个22岁的姑娘一夜之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焦点，更在全亚洲创下了突破200万张的惊人销量。这张专辑背后是顶尖创作班底的加持，而台前是许茹芸那极具辨识度、空灵婉转的云式唱腔，两种力量碰撞出的火花，让她如同星星般在乐坛冉冉升起。然而鲜花与掌声相伴的，往往还有不和谐的杂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有人抛出了尖酸的讽刺，说她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若非旁人帮她写歌，哪能成得了明星啊。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许茹芸并没有着急辩驳，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因为她早已经将答案藏在了专辑的一首歌里，就是这一首《突然想爱你》。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她自己的心声。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粹的真诚，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比诠释他人的作品更增添了几分动容。接下来听歌，许茹芸1996年首唱《突然想爱你》。在许茹芸的歌声里，感受那一份不被流言左右的坚定与温柔。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真的是
1: 刘琦
0: 太久没来了，不习惯。刚才我你看我都激动的一下子把话筒就打开了。
1: 哦，没有关系。
0: 不管怎么样，来到这里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又期待又激动又开心，还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因为又太久没有这样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了。
1: 习惯就好，多来几天。
0: 好，那我这个星期接下来的时间我都霸占这里咯。
1: 好的，可以。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幺零九幺。
0: 金曲1019，
1: 你
0: 也激动了，你也激动了。
1: 是的，视频号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金曲1019收看我们的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是在喜马拉雅，或者是在蜻蜓 FM 上搜索贵港金曲1019收听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的，是的，我虽然说也是凑热闹来到这里，但是呢，这里的这个空间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热闹，
1: 你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琪琪说好好听的声音
0: 哦，谢谢。我听说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好像这个内容跟之前我跟你做的那种方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啊，有可以推荐我喜欢的歌。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就是奇妙能力歌。我很想说一下我发现这首歌的那个
1: 过程。
0: 对，
1: 来吧，
0: 你先说你是怎么知道这首歌？
1: 就是有些歌我是在这里上班了之后，因为你要值班嘛，它就会滚动播出很多歌，我就会听到，就发现哦，这首歌好听，我就会把它收录下来，或者是在歌库里面找出来，放到 U 盘里面，就放在车里面听。
0: 哦，其实这首歌我蛮早之前，应该是我自己入到我们歌库里面的，但是当时其实。有太多好听的歌了，你会把它忽略掉。
1: 就是它相对来说，比如说其他那些很火热的歌手来说，它是比较小众的歌曲，小透明一点。
0: 对，今天我推荐的歌感觉都是一些隐藏款。因为我是在看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你会听到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龚俊，他就唱了这歌的歌词，他不是唱歌很比较差吗？
1: 是这样吗？郭老师，对不起，郭老师，对不起，他不会欣赏你。
0: 他唱歌很有特点
1: 啊，对，唱歌很有特点，有他自己的特色。
0: 是，我很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龚俊啊。那他在唱了一段歌词，说我在沙漠看过暴雨啊，什么我在大海亲吻过鲨鱼，对啊，有这样一句话，我说哎呀。真的有这样的歌词吗？然后前几天呢，刚好又听到了一档节目，也是一个聊天的节目。然后他也说，他说他真的在沙漠里面感受了一场暴雨，然后他就也想起这首歌，我就哦。这首歌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于是我就翻出来听。原来真的是这样，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我都没有看过，就自己就很想也去看一下这样的画面。
1: 下次真的在沙漠看到暴雨的时候，就赶紧拿出耳机播放陈粒的这首《奇妙能力歌》，或者是去海边坐船去，不一定能看到鲨鱼，但如果比如说你说青州去三连湾看海豚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打开耳机听这首歌。
0: 哎呦，
1: 就是勾勒出那种无限浪漫的画面。
0: 那我们赶紧来听吧，因为发现隐藏款的歌曲再翻出来听，然后或者是你自己知道了一些故事之后，听起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呢。
1: 是的，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0: 将下班，音乐不断，一首洒脱的民谣过后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温柔的画风。
1: 其实刚才也挺温柔的呀，特别是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你看今天的下午跟昨天的下午真是天差地别。
0: 昨天下午我的那个应急反应又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其实我们
0: 我跟潘越一边直播一边看着这个天这么黑，我的心呐，
1: 大家都揪着呢。
0: 对，然后就看着那个水慢慢的上来了，还好还好，昨天有惊无险。
1: 是，
0: 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兵荒马乱的那个
1: 时刻。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太阳，这个阳光真的是特别的舒服。虽然说它在中午的时候它有那么一点点的热烈，但是看见阳光总好过看见雨。
0: 对，
1: 所以我又想推荐一首跟阳光跟太阳有关的歌。
0: 你真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呢。
1: 是，谁不喜欢那种，
0: 谁不喜欢刘青呢，是吧？
1: 那我们喜欢，一起喜欢阳光吧。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这首歌是来自
1: 赵照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光是歌名我就
1: 非常
0: 对，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因为今天我问刘青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歌曲的话，你会推荐哪些歌呢？然后他就把歌单给我发过来了。我心里面想说，现在不就是盛夏吗？为什么要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么快吗？
1: 对，
0: 猝不及防，
1: 过两天就是立秋了。
0: 是，
1: 但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喜欢是还是更多的想看到阳光。那阳光不管是在任何的
0: 季节也好，时候也好，
1: 大家在冬天你会感觉到特别的
0: 温
1: 暖。我其实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其中有一个词儿，奶奶。就是你会跟老人家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就是差辈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成长的一个环境，就是我小时候没有过爷爷奶奶的照顾，我只有老人的话只有我外公，但是呢我又很少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经常会说，哎呀，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但我妈妈把我带大我也很幸福。
0: 是，但是可能你还是想说我缺失的就是老人跟我在一起的那种快乐啊，一起晒太阳，就是一起做简单的事情的那种。
1: 你就会觉得那种疼爱跟爸爸妈妈给你的疼爱又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看，对，现在我们看到老人对我们的小孩的那种疼爱不一样。大家就稍微也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但这首歌里面给了我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亲情的感觉。
0: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啊，不仅有我们很向往的太阳，也有我们就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
1: 种温情，
0: 对，
1: 亲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旋律是蛮轻快的。
0: 对，非常的轻快。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歌库里面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经常性的，我那段时间做直播，我都会偷偷的在某个角落就把这首歌安排上了，因为这首歌也是一首民谣，听着也特别的舒服。
1: 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太好了！
0: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 哇，我希望你也喜欢，也喜欢这种温暖的感觉。
0: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歌。
1: 是啊，
0: 来听这首，准备立秋了。然后还要再等几个月就可以更舒适的听了这首来自赵照的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特别喜欢冬天了，现在不喜欢夏天，
0: 我不喜欢下雨。
1: 好吧，一起来听歌。

0: 好，刚刚我们说到就是在听歌的时候聊天、嗯、聊到鸭子这首歌
1: 啊，鸭子这首歌啊，对啊，刚才清唱了一下，我自己就哼了一下，但我确实我的唱歌水平非常非常非常的一般，跟龚俊有的一比，
0: 很有特点，哦哦、哎，是，
1: 他比我好一，他比我好，
0: 是是是，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荔枝冰亮说歌单是固定的吗？嗯、我们五点半到六点呢、嗯，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或者是一些好听的老歌，但是我们六点到六点半这个时间、嗯、畅聊直播间，我们是聊话题，然后中间的歌曲是可以、嗯、等待期待大家点歌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歌曲想要听到的话、嗯、都可以告诉洋洋，把那个歌曲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不管是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这样的话我就会帮你看看歌库里面，如果有的话我就会安排及时的安排在下一个时段你就可以听到了。
1: 是的是的、嗯、今天洋洋也是特别的照顾我，因为我来到这里非常的不容易，
0: 是的，那不叫照顾，
1: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是我自己，
0: 那不叫照顾，
1: 赖了好久，喊了好久，终于得来了，所以我就说，他就给了我一个特权，让我自己来推荐一些歌啊。
0: 终于今天
1: 大家可以、啊、
0: 不用我自己找歌了，偷懒，你知道吗？
1: 之后大家可以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发现更多的宝藏歌曲
0: 了。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是。
1: 苏慧伦的歌曲，刚刚我们说到呢、嗯、这一首歌跟鸭子有关系，因为这首歌是收录在了他鸭子的这一张专辑里面。你们听过苏慧伦的那首鸭子吗、嗯、啊去吧，
2: 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
1: 啊、你看记不住歌词了。
0: 你要唱这首歌的话潘越就接不了、嗯、我就接，说明我们两个是一个时代的人。
1: 这是一首真的好老的歌，九六年的歌曲了，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了。
0: 是的，刚刚我们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嘛、嗯、就是同名的、同一个专辑的歌曲，让大家猜猜是什么歌。老先生说难道是柠檬树，
1: 嗯，哎，又来了，嗯，哒哒哒哒哒哒，
0: 对，也不是、
1: 啊，也不是这首、嗯，是一首叫做《背影》的歌。
0: 背影，哎、
1: 背影的歌真的好多好多。
0: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给你买点橘子。
1: 嗯、哦，那是朱自清的散文，
0: 嗯，
1: 《背影》，
0: 但现在是苏慧伦的歌曲。
1: 背影真的好多、哦、我们说起码十首八首都能啊。哦，我看见过，记得好像是陈奕迅都唱过背影。
0: 哦，是。
1: 但我更喜欢的是苏慧伦的这一首，他也是唱爱情的，嗯，就好像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你会有一种恍惚感，比如说你看到你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嗯、一看他的背影啊，这个啊，我从我女性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这个男人的背影是我爱的那个人吗？好像你会觉得一下子有一种恍惚，到底我对他是特别的熟悉呢，还是他又有很多我不了解的东西呢？
0: 嗯，
1: 你会有这样的一种一下子的恍惚感
0: 啊。如果是我、
1: 你试过这样子去看你爱的那个人的那个背影吗？不管是你自己的亲密的爱人，你的伴侣，还是你的家人、嗯、我有试过，真的就是有这种一种恍惚，自己朋友的背影也好，还有你想、嗯、哎，我到底跟他有多亲密呢？哎，我们之间又会有哪一些没有办法去走得更近的呢？会有很多这种想法
0: 哦。
1: 嗯，
0: 或者是说你们在很甜蜜的散步、嗯、然后他可能你看到他的背影就会想到
1: 他走得比较快的时候啊、
0: 对，你可能会想到以前他的背影是什么样的，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嗯、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像我跟我爸妈一起散步，我就想我在会猜想说、嗯、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健步如飞吧、然后现在跟我一起散步的话还是健步如飞，
1: 还是
0: 我爸的脚程比我还是更快一点的、
1: 还是一直走得很快，永远都走在你的前面，你只能看他的背影。
0: 对，但是我觉得走在他后面也挺好的、
1: 嗯、
0: 就看着他开心快乐、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开心。
1: 哇，你看我们这
0: 背影能有很多故事了。
1: 对、嗯、所以这个背影就衍生出好多好多你内心的感觉，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的，
0: 甚至还有就是
1: 故事的感觉。
0: 可能看着我的队友走在前面，我想说哎，要是他一回头是张凌赫的脸就好了。白日做梦。
1: 好吧，下次把张凌赫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欢迎欢迎欢迎，
1: 继续做梦吧。
0: 是的。
1: 好，听歌吧。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的《背影》，送给大家。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大家好，我是杨洋。
1: Hello， 我是刘青。
0: 是的，接下来是我们的畅聊直播间的话题时间哈，也是大家点歌的时间，但我们的现在歌单已经排了3首歌了啊、如果有。就是如果还有时间剩的话，估计啊可能会有第4首歌的出现。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
1: 会不会我们聊着聊着都没有时间放？
0: 有可能、哦、聊着聊着，然后就6:30了。

0: 我们尽量啊，控制一下，大家也提醒我们一下。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刘青给我们家大家带来的。
0: 嗯，其实就是跟聊天有关啊。我们在聊天，我们跟人聊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种聊天的方式呢？就直来直往，或者是有时候会委婉的去表达一下呢？
1: 你觉得我是哪一种？
0: 我觉得你是直来直去，有时候又委婉。
1: 对，
0: 到底
1: 我一般我直来直去的时候呢，我就会被他们说你这个年纪的人了，你还这样，你真的是没头没脑。
0: 你是逃不过这个年纪了吗？其实有时候你这种聊天的这种过程当中，你要看聊的是什么话题。
1: 是
0: 我们是人呐，不是机器，机器都会坏的时候，我们人有情感的，我们在聊一些你自己特别感兴趣或者是特别激动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有可能你会比较温柔，但是也因为这个话题的一些偏激程度吧，
1: 对，
0: 你就会声音偏高啊，然后语气也会变得快起来，
1: 是，
0: 反正就是跟你平常的那种委婉的又会有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还初出茅庐的时候，或者是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心里面想到什么我就会说什么。因为你没有出社会嘛，然后背后还有爸妈，你就觉得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做错了事还会有人帮你兜底啊。但是我发现出了社会之后，尤其是比如说跟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一想，不说委婉吧，就心里面不敢那么直来直往了。你会想过说这句话这样说对不对，或者是比如说领导让你汇报工作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先整理嘛。
0: 跟领导汇报工作那不叫聊天吧？
1: 啊，这样啊。好吧。
0: 我们聊天就是平常跟朋友聊天，跟领导一般是说的是汇报工作，我觉得聊天是比较随性的一种，
1: 是，那就是，
0: 不敢跟领导聊天。
1: 你每天还骂领导呢？
0: 没有，
1: 洗碗。
0: 没有，就是说跟领导聊天，领导聊什么？哎，领导问我什么，我答什么吧。答的时候还答得小心翼翼的。我记得有一次跟领导说过话，他好像是要问我什么问题，我就左什么叫左右什么言而言他啊，就是不，然后领导来一句，
1: 扭头不对骂嘴，
0: 不是，你给我好好说，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那么多绕绕弯弯干什么？吓得我一身的冷汗。
1: 原来你有这样的时刻。
0: 对，真的会有。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就是以前我都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但是我现在发现了，比如说你跟我做朋友，或者是你在跟我相处的时候，我说话很直来直往，甚至是不经头脑的话，说明我在你身边我是没有那么多压力的，我就想到什么
0: 就
1: 说什么，就
0: 觉得很安全。
1: 对，我就可能口无遮拦一点，或者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经大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但是哦，如果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觉得我讲话比较委婉，或者是你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很多，然后再慢慢回答的话，说明可能我跟你还是有点距离的，没有那么的亲密。没有那么的熟，没有那么的熟络。
0: 是，所以我们说这种聊天的沟通的方式吧，你真的是看场合，看人，就比如说，也有可能你的领导是一个特别好的领导，然后他有，
1: 就是特别好的领导呀。
0: 他有一天跟你聊天，刘青啊，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工作的挺不错的，那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下，你平常的一种工作的环境吧。然后他就问我了一句，你觉得那个谁谁谁平常怎么样啊？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那领导就是他认为这种是跟你聊天呀，但是你作为下属的话，
1: 对，
0: 你会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聊天的感觉吗？
1: 我会想说，
0: 你怎么说？
1: 领导是不是在我这里想探什么口风？我要是真的把同事的一些缺点说出来了，我应不应该？还是说我就直接跟他说这个同事应该吸取的优点什么的？因为当时你说出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转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才会显得我非常的认真工作，天衣无缝，然后不会说我在背着同事打小报告啊什么之类的？我心里面就会有这种
0: 因为 刚才我抛出一个问题，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领导就是这样子来问我的。他真的很爱我，一经过他，我因为我回我的办公室必须要经过他的办公室，他经常就会拉我去聊天，然后聊聊，哎呀，最近工作怎么样啊？然后马上话锋一转，那个谁谁谁，你觉得怎么样？我非常的害怕这种。因为当时你刚参加工作，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现在我也忘记我究竟是怎么回答了。我就怕我当时是不是真的就是直来直往了，那个谁谁谁呀，他怎么怎么样啊？我现在我很害怕我以前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职场久了之后，你肯定不会这样子回答了，对不对？你肯定要想一想，怎么样不伤害到同事，但是你又能够让领导对这个同事是有所了解的。
1: 你看吧，刚刚还说我们不跟领导聊天，还是聊了很多。
0: 但我们不认为那是聊天，领导觉得是聊天，我们不认为是聊天。
1: 把它转换成如何和领导沟通跟汇报工
0: 作。天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跟朋友聊天的吧。
1: 是的，
0: 怎么说到领导去了？好，
1: 我们今天聊的是哈，平时你和人聊天沟通的时候，你是那种直来直往的话痨子，还是那种习惯委婉表达，想很多，然后特别的什么都照顾到，然后才去说话的这么一个人哈？那大家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
0: 是，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大家也聊天，你是敞开的聊呢，还是收着点聊呢？
1: 是，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老先生点播的《醉清风》。

0: 刚刚跟大家聊了，就是大家都是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的，你是直来直往的那种沟通方式，还是说委婉表达的那种方式？
1: 说到这种跟朋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职场当中的跟领导之间的沟通，那个就不展开讲了吧。
0: 我刚刚讲了好久哦。
1: 哦，我们已经展开了是吗？
0: 对。
1: 那我们先收回来，我们还是聊一下跟朋友之间吧。
0: 对。
1: 那个跟领导之间沟通这种太需要语言艺术了。
0: 对，
1: 我跟朋友就
0: 我不是说吗？如果我跟你相处。我讲话非常的直，甚至有时候我可能一不小心，我这个大嘴巴，我这个快嘴，然后我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别怪我，那是因为我在你旁边，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就特别的亲切，然后我可能就会口无遮拦，比如说，哇，你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长得白就了不起吗？这样子，你怎么回事？你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可以？
1: 幸好你不是，哎呀，你长得这么丑，你还啥啥没有这种？
0: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1: 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在跟人聊天呢，像我啊，有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是个蛮真的人，
0: 我也是个蛮真的人。
1: 对，我不喜欢说一些所谓的很多这些场面话。其实你不管跟熟或是不熟的人，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我可以选择不说。但是说出来的话，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真心想跟你说的语言。但有时候呢，在聊着一个事情的时候，自己说着说着就激动了，那你忘了，可能你这个朋友他有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是比如说，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他的前我是个女性朋友啊，她的前男友的事情。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表明说是个女性朋友呢？我又不介意。哎呀，
1: 她的前男友的那个，她跟她前男友之间的事情呢，我是了解的，我是知道的。
0: 花痴。把订阅放到最小，你说，
1: 也没啥吧，这都过去了。但是呢，当时我就这个聊着聊着，说到某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跟她前男友有关。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当时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说，哎呦，我说这个说，哎，可是她跟她前男友当时闹得那么的。不愉快，我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就是我，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车上的，后来我下车了，回到办公室了，我在想，我当时觉得很不合适，我不应该提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就伤到人家了，就是自己就当时没有感觉到，过后呢，自己才发现可能是伤到人家了，人家可能不愿意去提起这事儿的。
0: 哎，那其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嘛。你当下你提的时候，你没想起来，
1: 对，
0: 后面想起来就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这样说。那你会再去找个机会跟他道歉吗？还说这事儿过了就算了？因为本来就伤到他了嘛。如果你再提，那他就再要伤他一次，你会怎么样做？
1: 当时我是过了之后，因为我想到我自己这样说错话之后，内心很不安，整个人很不舒服，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哎呀，刚才我不是故意这样子说的什么的。那我这朋友非常好，他就说，哎呀，什么呀，我早忘了的。
0: 就给你个台阶，化解了这个，让你心里面的大石头也放下来了。
1: 其实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所以有时候自己太真，或者是我这个人有时候说话不经大脑，真的是很不该。
0: 但是呢，跟你这样的人相处就很舒服啊。那起码你说的话，
1: 但我又容易伤到人，我不知道。
0: 你每一句都是真话嘛。对，哎呀，就是大家出来嘛，肯定就是我觉得互相理解多一点，然后呢，了解你的人就知道你说话是没有恶意的，就 OK 了嘛。
1: 但是有时候人家不

0: 知道呀，所以我有时候会过后，我会为我自己的这种行为就会懊恼很久。为什么我聊天当中要这样子？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1: 因为我觉得人性格这个东西啊，不会说因为你的年纪到了，然后你就会优化
0: 的。对，这是性格，真的。我从20岁啊、从18岁到现在28岁都是这样。
1: 对对对，我深有感触。关于你另外一个世纪，我真的是现在想想，我还是觉得哇，你这个人真的是
0: 怎么这样子，
1: 直肠子。
0: 但是真正只有了解自己的人，但不是你身，有时候你交往他不是那么了解你啊，对不对？你这样就会伤害到人家。
1: 对，
0: 所以、好烦恼哦。
1: 但是有时候真的，如果你有意识的说，比如说，尤其是你在给别人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他愿意听建议的情况下，你就不用要说那么直嘛，就想想怎么样委婉的去跟他说出来。
0: 是、
1: 比如说他做那件事情，他会问你说这样做会不会不妥、那可能你可以从他的角度去考虑，或者是再从另外的人的出发点去考虑，让他知道说、委婉一点，知道这样做什么不好，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挽回一些损失的，
0: 是
1: 扭改一下局面，这样的也挺好的嘛。
0: 我们这话题真的是也聊
1: 到哪里了，
0: 真的是有好多。是，所以在我们身边有时候呢，你跟你很好的朋友直来直往，有时候你又觉得，我们说话还是要稍微的
1: 委婉，
0: 对，委婉一点，不要，也不能绕太多的弯吧，太多的弯，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什么，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冲冲姐，她说、我是很真的人，所以我很怕和领导对话。
0: 是，
1: 但是如果领导知道你是个很真的人的话，他就可能会经常像刘庆的领导一样，会问你说：“哎，你觉得我这个
0: 好害怕，
1: 我这个经营的怎么样啊？你要给我提点什么意见呐、说不定领导会很信任你嘛，才会去给你
0: 那种问题。再也不敢从领导办公室前过了。
1: 下次经过的话，蹲下来。
0: 是，又爬过。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听友点播的，来自梁汉文的《七友》。

0: 我觉得直来直往的人，就像刘青这样的自带坦荡热烈的烟火，就是不做作不套路。我觉得要是交朋友的话，真的是要交这种直来直往的，不说谎不套路不做作的人，
1: 就是真诚的跟别人交流吧，跟真诚的跟别人交往。当然比如说你其实当我们有了一定的这个阅历之后，你跟人交往聊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不是跟你合拍呢？你合拍你就跟他多聊一点，不合拍的话那我们就少一点，少聊一点，多听他去说。
0: 对，
1: 就是没有必要去迎合很多的东西，是不是？
0: 清新恋说的，是的，说话不要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但是不是说说话不直来直往，然后说话很委婉的人就不好哦？其实委婉的人，其实好多的人，他们都是比较温柔的，就是他会考虑说，我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接受不了，或者是我这样说会不会伤到你的心呐、
1: 是，
0: 他就是那种自带，
1: 就是也是从别人的角度来出发，就我们会反过来，哎，如果别人这样说我，我肯定会不开心。那同样的，我如果这样去说别人，别人也会不开心。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很真心的人，但是呢，在说话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场合，看当下的情况，选择是直来直往，还是说委婉的一点。
1: 对啊，你看刚才就像我直接就说人家龚俊唱歌不好听，哎呀，你看是多直啊！就人家是唱歌很有特点。
0: 当然了，我相信
1: 太直了，
0: 龚俊老师他也不会在意这个的，对，他不会生气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对
1: 啊，其实有时候你就比如说，哎呀，刘青，你这衣服真难看哦！我也知道，可能我这件衣服对吧，并没有那么好看。但是你那么直白的说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
0: 但是穿在你的身上，我感觉你拯救了这件衣服。
1: 好假！
0: 我最会这种了。
1: 我，如果你说，哎呀，你这衣服，可能不太适合你，或者是怎么样？哎，我心里面就会好受很多。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委婉的一些方式吧。
0: 但是很多时候你就觉得，我买这件衣服就是因为我喜欢嘛，我自己穿着舒服就可以了。
1: 对呀，我自己舒服。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舒服的衣服，它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0: 对，就像刘青刚刚说的，我以前也很在意别人看我的眼光，对我的看法，但是我现在只在意我的人是怎么看我的就好了呀。
1: 对呀、所以我们交朋友吧，我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你自己的一个底线，还有你的一个理念。真心交朋友，好合得来的我们就多交流，不合不来的那也没有关系，大家大家又各自去找能够合得来的人交朋友。
0: 对，抖音的老先生说，刀子嘴豆腐心。哎，这个不一样啊，直来直往跟刀子嘴豆腐心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内心就是非常柔软，非常爱你的，但是可能他嘴上就比较严厉，甚至是有时候说的话会比较伤人一点。
1: 但这种时候，我们跟自己很要好的朋友，有可能也会这样说。
0: 是的，
1: 对，
0: 我叫你跟他分手了，你不听来，老是跟他复合完。
1: 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是吗？
0: 对，但是在下一次他再来找我哭诉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我还是要
1: 还是陪他到半夜。
0: 对，
1: 喝酒喝到半夜。
0: 是的。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呀？
1: 是的是的，
0: 反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做得让我很开心，
1: 我也非常的开心。
0: 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但是虽然说主题不是很明确，但是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能够度过一个开心的傍晚，
1: 开
0: 心
1: 的
0: 下班前后。
1: 开心最重要，你看就是真诚的在这跟大家东聊西聊，东扯西扯的。
0: 对，像朱先生说，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闭者自爱，风花雪月本闲而荣耀者自容，做自己就好了。
1: 是的，
0: 下次就简单点说人话，做自己就好了，前面那些太拗口了。
1: 我们前面说太多了。
0: 好啦，最后一首歌是我们的清新恋点播的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本本真真的酸酸甜甜的自己，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1: 对，做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好，明天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

0: 进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7: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 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7: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3: 方案指出，15-5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6: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6: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英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英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

0: 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贵港市防汛抗洪救灾联合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有序、精准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出席；危急时刻，锦塘区干道水库管护员吕冠毅然折返险境，用生命留存核心水文资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贵港市防汛抗洪救灾联合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有序、精准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压实责任，凝心聚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应急处置，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

0: 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灾后恢复重建当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要高质高效推进受损房屋修缮重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争取群众支持，让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要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筹集和管理使用，多渠道多方位筹措重建资金，严格落实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规范高效使用各类资金。要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推进市政、水利、交通、通信、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分类施策，加快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服务业、学校恢复，持续做好消杀防疫工作，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尽快回归正常轨道。要系统加强防洪排涝能力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统筹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加固江河防洪堤坝，重点堤防险工险段，系统升级城市排涝体系。要毫不松懈落实抗洪防汛各项举措，强化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监测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运转。要压紧压实灾后恢复和抗洪防汛各项责任，统筹抓好抗洪防汛和灾后重建双线作战，持续提升全市防汛救灾能力和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8月4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港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力提速推进灾后恢复，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海波先后来到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市区建设东路，实地查看企业受灾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厂区受灾、设备检修、生产进度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困难，全力抓生产、拓市场、增订单、扩产能。李海波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科学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全面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切实帮助企业尽快渡过难关，助推企业发展。要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调，主动精准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企业稳预期、稳市场、稳订单，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迅速妥善开展灾后修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复工复产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要加快修复水毁设施，统筹做好防灾减灾项目包装谋划，积极向上对接，最大程度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风险管控，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和洪涝易发区风险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及时精准发布天气预报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合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加强安全防范，配齐配强防汛抢险装备物资，细化完善各类防洪救灾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方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做好应急准备，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力量，凝聚起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强大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杨小璐报道。8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并讲话。在开展集体研讨时，黄云贵作书面发言，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杨宗贵依次发言，林武列席学习会。大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立足自身岗位职责 和分管公司。

0: 工作，联系依法履职实际，谈学习感悟，思想认识，实践收获，并就如何抓好贯彻落实提出具体思路和工作举措，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握科学体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保持清醒坚定，以严的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要坚持学以致用，把党建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
1: 任免和代表工作权过程，强化党建引领，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锻造固应人大队伍，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8月3日，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金涛在我示范会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以目标为导向，狠抓进度。 以项目为导向，狠抓投资；以重点领域为导向，狠抓调度；以管理为导向，狠抓绩效；以防风险为导向，狠抓安全，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要聚焦难点攻坚，着力增强国企发展动力和活力，为全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宇报道。8月3日。 2026年全市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副市长农卓松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聚焦灾后恢复重建，聚焦挖潜增效，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扩容体制，要聚焦向海图强，聚焦招大引强，推动外资攻坚实现突破。会上。 市发改委、贵港海关、贵港经开区做工作发言，港南区、钱塘区做经验交流发言，平南县做表态发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秦唐荣梅、韦东宝、吴晓飞、秦汉金实习生黄希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秦塘区甘道水库水位暴涨，险情危急。 扎根库区29年的50岁管护员吕冠，在全员紧急撤离的危急关头，毅然折返险境留存核心水文资料，这一转身再无回音。7月5日，台风美沙克强势来袭，秦塘区三里镇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甘道水库水位暴涨，险情危急。当地党委政府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奔赴各村屯，转移群众。 当晚，库区110名群众全部安全撤离，群众平安避险，水库值守现场却险象环生。7月6日凌晨5点，吕冠顶风冒雨全线巡查坝体，及时采集上报关键水文数据，并将填好的水库值班记录表发至微信工作群。贵港市秦塘区甘道水库管理中心职工秦祖记。
3: 早上6点钟的水位跟7点钟的又涨了几十厘米吧，后背又塌方冲下来，冲到我们管理房前面都那个淤积的都膝盖了。随着险情持续升级，洪水快速蔓延，步步逼近，现场全员决定紧急撤离。吕冠却逆行折返值班室。同事们说，吕冠擅长数据核算，水库相关数据登记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4: 因此，他选择最后撤离。此后便与队伍及家人失去联系。甘道水库管理员庞伟业，
2: 吕冠当时主动提出要留下来，他说需要把关键水文数据留存。吕冠妻子谭振峰，
5: 7月6号嘛，7点40分还跟我联系，后来我9点多我就扣不通他了。
2: 险情发生后，秦塘区委。 区政府迅速统筹公安、应急、水利、乡镇干部及志愿者联动衡州市公安力量，开启跨区域联合搜救，对坝区、河道、山林等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吕冠亲属也放下工作，日夜进山寻访，不曾放弃。吕冠堂弟吕金玲，
6: 我们早上去，到晚上才回来，肯定是找到他重要的工作都放在一边了。
2: 吕冠失联后。 贵港市秦塘区为主要。

0: 以库为佳，巡查、测水位、记录台账、检修设施等工作都细致到位，是同事们公认的踏实尽责的老水利。钱塘区干道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立明：
1: 李冠呢，他是管理人，数据啊都是李冠同志负责的。从这个巡查水库、排查安全隐患到这个水文的记录，每一样的工作都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0: 吕冠妻子谭振峰：
2: 他又不争利益，从来不争说奖金啊、什么岗位啊，从来不计较这个。
0: 一心守护万家安澜的背后，吕冠默默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妻子腰部术后体弱，不能负重，大儿子患病需要长期调养，年迈父亲历经两次重大手术。多年来他恪尽职守，孝老顾家，从未因家事耽误工作。顶梁柱骤然离世，家人悲痛万分。吕冠父亲吕广仇：
3: 人走了有什么办法？你说不悲伤，说不去，说不心痛，说不去。最安慰是我的，他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人民的生命，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现在感觉都是光荣的。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叶桂银、秦东新报道。8月3日，2026年壮苗计划贵港夏令营开营仪式在贵港邮政和平路营业所举行。本次夏令营安排5名大学生志愿者驻点授课，开设德育、美育、劳动实践、植物拓展及邮政特色课程，通过特色支教、家访调研等形式，陪伴基层儿童健康成长。同时，志愿者还将围绕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开展调研，为地方发展提供参考。夏令营学员梁红：
5: 扩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刚看到了有很多跟我差不多一样大的小朋友，我希望在这里能交到一些朋友，并且学习到有用的知识。
4: 壮苗计划贵港邮政点位志愿者代表王若如：
6: 这项计划是扎根乡土，然后我觉得是不仅帮助了乡土的少年孩子们向阳生长，也要我们金贵学子还有一些广西籍的青年学子有机会反哺八桂大地。
0: 下面请听简讯。7月28日，桂平市社部镇种植农户代表向社部镇政府及保险公司赠送锦旗，感谢惠农政策的暖心护航。此前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社部镇多处农田发生自涝、水稻倒伏灾情，当地迅速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机制，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兑付赔款，帮助受灾农户降低损失，恢复生产。
4: 近日，爱心企业大千烧鹅喜宴店、恒永旺超市到平南县大鹏镇敬老院开展爱心慰问援建活动，为敬老院送去修缮帮扶资金和一批生活物资，用暖心善举缓解敬老院灾后修缮压力，诠释了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美德。
0: 连日来，钱塘区多部门组成检查组，对辖区内61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培训机构是否存在无证办学、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问题，对无营业执照、消防设施不达标、无应急预案的机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共同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3: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3: 全区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 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4: 广西台消息，8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阁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3号，方春明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汇报会上强调，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精准施策，聚焦重点区域优先改造升级、信息无障碍滞后等问题， 要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协同监管、协同联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4: 7月31号，张小钦赴玉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3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进度、投资调度、提效安全，推动全年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并要求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助力发展向海经济，抓好灾后重建，加强业绩考核，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活力。
4: 7月31号，蓝晓到马山县调研养老服务线下网格化建设及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化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依托线下网格化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切实增进老年人、残疾人福祉。
0: 提振消费进行时。
3: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1: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3: 北海银滩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5: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8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3: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7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广东游客袁慧霞，
6: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3: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7: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3: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7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武怀柳。
8: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也觉得很漂亮。
3: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9: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3: 7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8月3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 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宾关山水崇左静溪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家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四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四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 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0: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11: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险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10: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两度挺进镇龙乡，先勘灾情，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青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12: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10: 救援期间，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13: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艘，解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立方米。全程实现参战民兵零伤亡，充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
10: 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护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

0: 声感谢。
1: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李胡窑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0: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姚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2: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把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0: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室，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裤窑民俗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3: 社区7个民族群众同住一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0: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4: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0: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裤窑手工艺人依托景区展示传统技艺，靠刺绣、民俗表演增收顾家，实现文化传承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白裤窑非遗传承人韦林生：
5: 搬迁到社区后，我们有平台展示白裤窑民俗，靠手艺和表演增加收入，文化能传承，生活也红火，幸福感十足。
0: 深山旧貌换新颜，群众增收渠道更广，各族邻里和睦相融。朵努社区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1、4、9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 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

0: 站，超2万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三，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五天日均充电量突破百万千瓦时。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0: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1: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0: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3宗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分别由3家企业竞得，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心，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我却无法动人。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2: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泪桥》。

内桥发行于2003年，记录了伍佰对于自然的感动。某一天他开车经过一座大桥时，被落满大桥的强烈阳光所吸引，由此激发出创作灵感，有了这一首《泪桥》。歌曲以一种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在面对爱情失落时的无奈与痛苦，保持了伍佰一贯的风格，狂野而善感，忧郁而又坚强，是标准的伍佰式情歌。无论如何，男人是不会哭出声的，虽然可以让泪水奔涌在烈日黄昏的大桥上，让桥变成泪桥，但温柔的泪水中有着倔强的自我。伍佰曾说，人与人之间都架起了一座桥，那桥以眼泪为基石，爱的最高境界便是泪水的流淌。将眼泪比作连接心灵的桥梁，泪水无疑是情感的珍贵礼物，它被伍佰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温柔的纽带，直接传递着爱的深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情不自禁落泪的时刻，或许是历经漫长旅程之后的抵达，或许是感受到幸福满意的瞬间，亦或是心痛无助迷茫付出后的亏欠，甚至是知道人与人的分离将成永恒的时刻。在这一些瞬间，泪水变成了最难以控制的情感表达。接下来听伍佰的《泪桥》，发行于2003年，祝你安好。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赣煎，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贵港市防汛抗洪救灾联合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有序、精准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出席；危急时刻，钱塘区干道水库管护员吕冠毅然折返险境，用生命留存核心水文资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贵港市防汛抗洪救灾联合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有序、精准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压实责任，凝心聚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应急处置，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灾后恢复重建当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要高质高效推进受损房屋修缮重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争取群众支持，让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要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筹集和管理使用，多渠道多方位筹措重建资金，严格落实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规范高效使用各类资金。要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推进市政、水利、交通、通信、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分类施策加快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服务业、学校恢复，持续做好消杀防疫工作，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尽快回归正常轨道。要系统加强防洪排涝能力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统筹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加固江河防洪堤坝，重点堤防险工险段，系统升级城市排涝体系。要毫不松懈落实抗洪防汛各项举措，强化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监测预警，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运转。要压紧压实灾后恢复和抗洪防汛各项责任，统筹抓好抗洪防汛和灾后重建双线作战，持续提升全市防汛救灾能力和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8月4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港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力提速推进灾后恢复，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海波先后来到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市区建设东路，实地查看企业受灾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厂区受灾、设备检修、生产进度等情况。 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困难，全力抓生产、拓市场、增订单、扩产能。李海波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科学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全面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切实帮助企业尽快渡过难关，助推企业发展。要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调，主动精准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企业稳预期、稳市场、稳订单，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迅速妥善开展灾后修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复工复产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要加快修复水毁设施，统筹做好防灾减灾项目包装谋划，积极向上对接，最大程度争取政策、资金、项目支持，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风险管控，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和洪涝易发区、风险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及时精准发布天气预报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合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加强安全防范，配齐配强防汛抢险装备物资，细化完善各类防洪救灾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方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做好应急准备，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力量，凝聚起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强大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杨小璐报道。8月3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并讲话。在开展集体研讨时，黄云贵做书面发言，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杨宗贵依次发言，林武列席学习会。大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立足自身岗位职责和分管工作，联系依法履职实际，谈学习感悟、思想认识、实践收获，并就如何抓好贯彻落实提出具体思路和工作举措，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握科学体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保持清醒坚定，以严的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要坚持学以致用，把党建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工作全过程，强化党建引领，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锻造顾应人大队伍，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8月3日，全区国资国企年终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金涛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以目标为导向狠抓进度，以项目为导向狠抓投资，以重点领域为导向狠抓调度，以管理为导向狠抓绩效，以防风险为导向狠抓安全，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要聚焦难点攻坚，着力增强国企发展动力和活力，为全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8月3日，2026年全市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副市长农卓松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聚焦灾后恢复重建，聚焦挖潜增效，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扩容体制，要聚焦向海图强，聚焦招大引强，推动外资攻坚实现突破。会上，市发改委、贵港海关、贵港经开区做工作发言，港南区、琴塘区做经验交流发言，平南县做表态发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琴塘荣梅、维东宝、吴小飞、秦汉金实习生黄希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 秦塘区干道水库水位暴涨，险情危急。扎根库区29年的50岁管护员吕冠，在全员紧急撤离的危急关头，毅然折返险境，留存核心水文资料。这一转身，再无回音。7月5日，台风美沙克强势来袭，秦塘区三里镇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干道水库水位暴涨，险情危急。当地党委政府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奔赴各村屯转移群众，当晚库区110名群众全部安全撤离，群众平安避险，水库值守现场却险象环生。7月6日凌晨5点，吕冠顶风冒雨全线巡查坝体，及时采集上报关键水文数据，并将填好的水库值班记录表发至微信工作群。贵港市秦塘区干道水库管理中心职工秦祖记：
3: 早上6点钟的水位跟7点钟的又涨了几十厘米吧，后背又塌方冲下来，冲到我们管理房前面都那个淤积都膝盖了。
1: 随着险情持续升级，洪水快速蔓延，步步逼近，现场全员决定紧急撤离，吕冠却逆行折返值班室。同事们说，吕冠擅长数据核算，水库相关数据登记工作主要由他负责，因此他选择最后撤离。此后便与队伍及家人失去联系。干道水库管理员庞伟业：
4: 吕冠当时主动提出要留下来，他说需要把关键水文数据留存。
1: 吕冠妻子谭振峰：
5: 7月6号嘛，7点40分还跟我联系，后来我9点多我就扣不通他了。
1: 险情发生后，秦塘区委、区政府迅速统筹公安、应急、水利、乡镇干部及志愿者，联动衡州市公安力量，开启跨区域联合搜救，对坝区、河道、山林等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吕冠亲属也放下工作，日夜进山寻访，不曾放弃。吕冠堂弟吕金玲：
6: 我们早上去，到晚上才回来，肯定是
7: 找到他重要的。
6: 工作都放在一边的呢。
1: 吕冠失联后，贵港市秦塘区委主要领导、相关部门分别前往吕冠的家中慰问家属，现场部署帮扶举措，要求持续跟进，切实解决家属生活实际困难。7月28日，衡州市公安局传来消息，经 DNA 比对，此前发现的无名遗体确认系吕冠，吕冠父亲吕广筹。
8: 他97年毕业吧，是我亲自送他去的上班那时。我就是教育他，你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
1: 吕冠扎根干道水库29年，常年以库为家，巡查、测水位、记录台账、检修设施等工作都细致到位，是同事们公认的他是尽责的老水利。秦塘区干道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立明：
9: 吕冠呢，他是管理人，数据啊都是吕冠同志负责的，从这个巡查水库排查安全隐患到这个水文的记录，每一样的工作都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1: 吕冠妻子谭振峰：
5: 他又不争利益，从来不争说奖金啊什么岗位啊，从来不计较这个。
1: 一心守护万家安。

0: 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叶桂银、秦东新报道。8月3日，2026年壮苗计划贵港夏令营开营仪式在贵港邮政和平路营业所举行。本次夏令营安排5名大学生志愿者驻点授课，开设德育、美育、劳动实践、植物拓展及邮政特色课程，通过特色支教、家访调研等形式，陪伴基层儿童健康成长。同时，志愿者还将围绕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开展调研，为地方发展提供参考。夏令营学员梁红：
1: 扩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刚看到了有很多跟我差不多一样大的小朋友，我希望在这里能交到一些朋友，并且学习到有用的知识。
0: 壮苗计划贵港邮政点位志愿者代表王若如：
2: 这项计划是扎根乡土。然后我觉得是不仅帮助了乡土的少年孩子们向阳生长，也让我们金桂学子还有一些广西籍的青年学子有机会返璞巴桂大地。
3: 下面请听简讯。7月28日，桂平市社部镇种植农户代表向社部镇政府及保险公司赠送锦旗，感谢惠农政策的暖心护航。此前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社部镇多处农田发生自涝、水稻倒伏灾情，当地迅速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机制，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兑付赔款，帮助受灾农户降低损失，恢复生产。
0: 近日，爱心企业大千烧鹅喜宴店、恒永旺超市到平南县大鹏镇敬老院开展爱心慰问援建活动，为敬老院送去修缮帮扶资金和一批生活物资，用暖心善举缓解敬老院灾后修缮压力，诠释了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美德。
3: 连日来，秦塘区多部门组成检查组，对辖区内61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培训机构是否存在无证办学、虚假宣传、违规收费等问题，对无营业执照、消防设施不达标、无应急预案的机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共同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情深缘浅》。演而优则唱的赵学而，2000年之后主攻电视圈发展。2008年底，赵学而发行音乐专辑《听》终于上市，由赵学而自资制作，请来香港最强乐手演奏，以及追求完美的制作录音和混音。赵学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演绎11首动心的作品，包括有黄凯芹的《情深缘浅》、张学友的《吻别》、张智霖的《祝君好》等等。那我们听到的是赵学而翻唱黄凯芹作曲的《情深缘浅》。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买熟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的心太乱》。

台湾地区歌手小刚创作并演唱的《我的心太乱》，1997年在内地大红大紫，几乎所有的歌迷都以为他是台湾才刚刚推出的歌坛新人。实际上，小刚也就是周传雄，1989年就进入到了歌坛，短短的几年内推出了10张专辑，有台湾情歌教父的称号。我的心太乱是歌手小刚1996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标志着艺名小刚到本名周传雄的形象转型。周传雄清亮的演唱中多了些低沉的音色，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情感，将最脆弱的情绪融入到歌曲中。听他唱歌，总会有许多复杂的感情产生，干净的声音中略带沧桑，而旋律里传递出来的有忧伤，又能使人感觉到温暖。接下来就听周传雄《我的心太乱》，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曾经真的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

0: 六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5: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9: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20: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9: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9: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9: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9: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刚、韦涛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1: 韦涛在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上强调，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韦涛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1: 全区各地深挖潜力，创新举措，融合多元业态，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人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地关注广西、宣传广西，重点围绕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灵渠文化遗产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等重大主题进行宣传报道，全面展示广西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共同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于少良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人民日报社及广西分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展现出新时代广西人民的自信。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报道广西发展新成就新亮点，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与东盟合作故事，讲好广西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研究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规模倍增计划专题会，听取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广西育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提质升级行动、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等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会上，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柳州市、玉林市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积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韦涛认真听取汇报，与参会同志一同研究支撑保障3个重大标志性工程等有关举措。他指出，当前我区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是我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的2大产业，上汽通用五菱、育柴、柳工是2大产业的龙头企业、标杆企业，更是广西企业的金字招牌。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主动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涛强调，制造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和目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助力我区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吸引高端人才，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产业集聚发展。韦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主动跨前一步，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自治区市两级共同发力，常态化、清单化、机制化做好入企服务，支持三家企业规模倍增计划，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用足用好国家各类政策，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服务三家企业为示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一个支持企业、服务企业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企业来广西投资兴业。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八月四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韦涛诚挚欢迎张辉一行来贵考察交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力推动人工智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向海经济、跨境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展，希望中国银行持续深化政策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持续支持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合作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加快中银香港东南亚业务营运中心升级，携手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国银行在贵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张辉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一直是中国银行深耕的重点区域，将继续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人工智能、实体经济、重大项目、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力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八月四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全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关键期，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蔡允阁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抓好当前我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重要性，以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抓好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烟花爆竹行业打非治违， 坚决压实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会大局稳定。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暑期以来，全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创新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融合演艺休闲、红色研学、生态度假、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眼下，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在南宁北海同步上演。北海创新推出一票联动全域的惠民政策，活动期间游客持展演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房价折扣、海鲜餐饮让利等优惠。游客白天可漫步银滩，登涠洲岛观赏火山海景，打卡海丝首港、百年老街，夜幕降临还可移步北海人民剧场，沉浸式感受国家级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北海市旅游文体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玲，
3: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串联日间的滨海旅游资源与夜间的文艺舞台，推动演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观演的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
2: 北海银滩一号酒店总经理罗妮，
4: 我们主动地推出了房费8折的优惠，配合文旅惠民举措，留住过夜游客，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也提振了我们旅游从业者的经营信心。
2: 暑假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七月份，百色起义纪念馆游客接待量达13.5万人次。广东游客袁慧霞，
5: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都要懂得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
2: 在贵港北地山旅游景区，为期一个月的第6届仙侠节8月1号开幕。活动依托原生态云雾山水景观，以仙侠文化为主线，融合国风古韵与八桂风情，推出沉浸式剧本游、仙侠集市、高空演绎、峡谷漂流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奇幻之旅。尼日利亚游客
6: 能体验到我们北地山的风景，也能体验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
2: 入夏以来，崇左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暑期，崇左太平古城通过升级夜间演艺矩阵、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景区整合夜游观光、潮流购物、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带动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走高，持续激活夜经济。七月份，太平古城累计接待游客48万人次，越南游客伍怀柳。
7: 我来过中国几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的，夜景很漂亮。
2: 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8: 我们还将围绕七夕节策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培育新亮点，打造新看点，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将太平古城打造为富有边关特色的夏日夜游目的地。
2: 七月的台风让广西局部经历了一场考验，风雨过后，八桂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90%以上核心景区一切如常。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中国旅游协会8月3号发布倡议书，呼吁旅游行业同仁传递真实理性的广西旅游信息，共同守护行业信心。中国旅游协会还与广西旅游协会联袂推荐瑶山森养、金秀五天森林康养避暑线、寿乡秘境河池巴马凤山四天生态康养度假线、冰关山水崇左静溪五天亲子避暑度假线、山海相逢北海加涠洲岛四天滨海亲子避暑线4条暑期精品主题线路，覆盖康养旅居、山水漫游、亲子研学、滨海度假4大需求，全龄适配，出行友好，承包游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浪漫。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宾阳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南宁警备区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从7月6号首批救援力量挺进灾区，到7月22号最后一批撤离，1.9万人次奋战抗洪一线，坚决扛起了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9: 面对突发险情，南宁警备区部队迅速构建了扁平高效、精准响应的应急机制。7月6号，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7月9号下午，南宁警备区紧急抽调13名骨干民兵，组成专项抢险救援突击队，连夜向重灾。

0: 灾区衡州市镇龙乡开进，成为首支挺进该重灾区的军队救援力量。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赵红海：“
1: 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胜利。”7月6日上午接显后，衡州市民兵应急分队30人50分钟内就完成了集结。11点50分，作为第一梯队挺进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之一。
0: 面对道路中断、电力通信瘫痪的孤岛困境，主要领导冲锋在前，以自身行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南宁市清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带领突击队两度挺进镇龙乡，先勘灾情，后筑重建，17天坚守一线，直至灾情平息。南宁市清秀区人武部部长吴之铁：“
2: 我们全体参战官兵。”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克服暴雨暴晒、高温潮湿及自身灾害风险，常常是半夜休整、凌晨出征。我们连续开展疏散转移群众、救援物资运送、灾后清淤排涝、协助恢复秩序等工作，圆满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
0: 救援期间，
3: 突击队员们有序开展受困群众转移、灾情隐患排查、救援物资分发工作，并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安置。南宁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罗世民：“
4: 历时17天的抢险救援行动，警备区累计出动兵力1.9万人次，动用装备60多台车，急救危困群众550人次，疏散群众1.5万多人，清理淤泥5.5万多立方米。”
0: 全程实现参战民兵临伤亡、冲分体现了南宁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素质。洪水退去后，南宁警备区迅速整合民兵队伍，细化分工，帮助群众重建家园。7月22号，当南宁警备区民兵队伍结束抢险救援任务，准备撤离时，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自发守护在道路两旁，只为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5: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党支部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广西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核心安置区，社区党支部以党建统揽全局，走出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发展之路，为全局搬迁社区治理提供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通讯员荣凤仁、王坤宇、苏成浩的报道。
0: 朵努社区2019年建成，安置大石山区姚壮汉等7个民族1114户、6014人，现有党员33名。针对多民族混居治理复杂难题，该社区抓实党支部标准化建设，2023年获评自治区4星级村党组织。朵努社区划分大小网格，实现党员分片包联全覆盖。
6: 吸纳返乡青年，致赋能手、非遗骨干，充实两委班子，设立民情收集、纠纷调解、非遗传承等9类岗位。朵努社区党支部书记黎秋义：
7: 我们社区群众来自各个深山村寨，多民族聚居治理难度大，我们依靠网格化、精细治理、党员定岗服务，把群众难题化解在一线。
0: 朵努社区以民族团结为主线，创新党建加警务模式，将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纳入居民公约，依托三观一律调解式，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组建白库瑶民族表演队伍，举办年节节、丰收节，联动贵州开展跨省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社区党员调解员黎富宁。
8: 社区七个民族群众同住院，守望相助，党员主动调解矛盾，组织文体活动，不断增进民族情谊，团结和睦，成为社区最鲜明的特色。
0: 朵努社区创新党建加文旅加产业加就业模式，打造遥望天下景区，建成非遗五房，研学民宿，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多名群众参与景区务工文创销售。 2024年景区发放务工工资110万元，文创销售额超16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搬迁务工群众秦叶苗：
9: 搬出大山后，党支部手把手教技能、找工作，在家门口能稳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
0: 文旅产业同步激活非遗传承，白库养。

0: 党支部靠党建强根基，产业稳民生，善治互和谐，同心聚合力，交出了异地搬迁、民族团结的亮眼答卷。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在2025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排名前10的城市中，柳州、玉林、贵港分列全国第一、四、九名。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大规模投运，带来集中充电负荷，早晚高峰用电潮汐波动，对配电网承载力、调节灵活性提出全新考验。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作为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从区域充电量来看，南宁、柳州、梧州位列前三，每日充电高峰集中在13时和19时。今年五一假期充电需求最高，5天日均充电量突破10000千瓦时。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印发《促进广西地理标志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促进广西地理标志产品及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全区地理标志注册认定数量达到360个以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5%以上，地理标志产业直接年产值超过300亿元。为夯实地理标志发展基础，广西将聚焦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道地药材等优势特色产品，深入挖掘地理标志资源，建立完善自治区市县三级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库，并实施一县一标、一业一品梯度培育工程。在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上，将落实地理标志保护监管年度报告制度，优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推动实施互联网加 AI 监管，同时健全侵权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推动生产地、销售地、平台所在地联动查处地理标志侵权违法行为。为提升地理标志运用成效，鼓励各地增加优质地理标志产品供给，同时支持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延伸，强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大力发展地理标志产品深加工和农村电商。在优化地理标志公共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地理标志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特色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
1: 8月4号，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2026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此次研修班以 AI 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交流为核心纽带，旨在拓宽中老妇女交流渠道，以女性交融互通助力两国民心相通。
2: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于8月4号18:30至8月5号9点进行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填报。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预计分别于8月5号19点和20点进行投档。
1: 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3个区块7900多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 三宗养殖用海海域

0: 使用权分别由三家企业竞得，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落地，打破了海域使用确权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慧养老正从概念走向实景，各类机器人入局康养赛道，能否破解行业核心痛点？从实验室到养老床边，还需跨越怎样的障碍？
0: 柳州市民反映一消毒厂碗具碰撞噪音扰民，厂家对此否认，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结果如何？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新雨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萌，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贵港的天气情况。小萌，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多云，有分散阵雨，午后部分地区可能有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度，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萌为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知道我的痛，每桂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好了，接下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关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飞一，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
2: 听
12: 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飞一给我们播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最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早晨啊，各位。
0: 大家早晨，大家早晨。哎呀，俾侬队惊个走个又侬队个听众喎。嘅直播，我开啊，好多朋友就来到侬队直播间当中，同侬队啊，咪咧点歌啦，打招呼啦，
2: 系
0: 啊，就咁样齐行行齐齐都好系噶。
2: 其实比我哋起身早嘅，仲有好多朋友。
0: 比雪景运坏工人又入好做，比雪景有啲霉菜噶，哇！天山步骤就系咁去呼运菜霉啦。
2: 讲重点啦，仲有我哋嘅马嚟山兄弟们啊，仲有我哋嘅。
0: 朋友你
2: 就
0: 好，
2: 系啦，仲有咧我哋嘅机务啦，系嘛，咁嚟得咧比我哋仲要早嘅，
0: 多谢啊勇哥啊，
2: 依家咁感谢啦，
0: 对啦，
2: 系讲到一句话咧叫做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咁啊好处咧讲得好严重，咁但系咧以下嘅呢件事情咧，即系我希望佢唔发生，咁发生嘅时候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咧。真系几大单吓！
0: 哎哟，
2: 系嘛？
0: 啊，好像镜都死啊！
2: 地震，
0: 对啦，镜都地震啊！只鼠标又唔知做乜啦，
2: 咁啊，鼠标咩都唔紧要，咁最紧要咧唔好地震嗬。
0: 啊，
2: 咁但系咧防地震嘅知识咧，我哋要学习一下。
0: 啊，你最近咧中咗地震命咧，有只小尘锤震实上天，
2: 系啦，
0: 佢有只震感上报嘅能力，非常惊人了。
2: 咁啊，里头咧仲分十二。

0: 个等级啊。咁啊，十二种情况咧就包括咧，我哋讲一讲先啦。
1: 嗯，
0: 冇任何嘅感觉，人咧系感受唔到嘅。
1: 即系第一质啊咁惊，第二质咁惊咧就写有少少微感之惊，少少感都有呢呢个啊地震啦啊，陈子故事下咧咁惊，又哼哼个咁惊。
0: 系啦，咁啊仲要静止你自己静落嚟啊。
1: 嗯，
0: 咁啊第三种情况咧，室内咧有些少嘅感觉系嘛。
1: 嗯，
0: 哎呀，好似搭。车咁啊，
1: 系话自己头晕，但系西总成功就写啊啲屋里啲背啲嘅咧，诶，好似黏黏肉肉啲咯，
0: 开始摆啦。
1: 如果你背有风凉，佢咧话咕铃咕铃咕铃，
0: 风吹系嘛谂住。咁啊，第五种情况咧，轻微咧就门窗咧有啲叮叮咁咁，
1: 嗯，
0: 细物件咧啲手机都放住，明明就系好嘢嘅系嘛。喂，你掹落嚟嘅系嘛？跌落嚟嘅。
1: 但系六种陈姜咧就写乜奇得玩啦啊！
0: 饮乜烧酒系嘛？
1: 哦，就有啲啲歌句咧就喐来喐去，硬系嘅物奇得玩，要冇温住嘅咧啦。
0: 系啦，咁啊第七种情况咧，物品咧跌落嚟咧，哇，搞到人咧惊晒系嘛？
1: 嗯，
0: 啊即刻咧往屋外边掟啦。
1: 嗯，最常见就写屋里啲天啊，你问后咩灯啊，吊灯啊，啲吊灯就烂嘅
0: 话，
1: 哦对啦，
0: 发现啲老鼠啊、啲鸡啊、鸭啊都冚唪唥跌扯。
1: 哎，但不过总成功，弄对虽然行就有困难啊，而且呢啊啲摇晃啊啲摇晃都咁嘅好强，啊仲使你行行啲镜个街恶，你要行得好威嘅，嗯，
0: 两只脚啊嘛，咁啊再有咧第九种情况咧就明显咧有破坏。呢種情況嘅發生，人咧就行一行啊，容易跌跤，房屋咧容易損壞，
1: 因為物貧行啦，
0: 係啦，
1: 啊，但係十種情況就係嚴重破壞，而且咧屋咧就好多都使即係震亂啦。
0: 咁啊，第十一種情況咧，大量咧建築被破壞咗，咁啊屋咧明明咧都係好地地嘅，係嘛，咁啊突然之間咧就裂開，或者係冧半邊都有嘅。
1: 就十二種情況咧，就寫損壞變恨啦，啊啲地面咧又變恨又就損壞咯。
0: 係咁啊，希望呢種情況咧真係唔好發生啊嘛。但係發生嘅時候咧，如果你有我哋以下推薦嘅呢一個中國地震小程序嘅震感咧。这个小程序呢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资料。
1: 嗯，当你收到嗰只地震危紧，而且你要确认自己个地震安全之后咧，佢系真有小程序上报坏之啊，而且反馈你真紧个陈强啊。
0: 咁啊，你一个唔觉意之后嘅反馈信息咧。经过处理咗之后，你就会形成咗震感分布图啦。
1: 嗯，
0: 你嘅反馈力亦都能够帮助更多嘅朋友。
1: 啲人就问啦，嗰只生你有冇啲用？有用么？
0: 梗系有用啦。
1: 嗯，
0: 啊，咁啊，呢个小程序咧有红、橙、黄三种嘅预警。
1: 嗯，
0: 咁啊，但系咧个人嘅真实感觉咧，先至系最真实啊嘛。
1: 咁
0: 啊，呢个时候当中咧，不但只为专业部门。提供更精准的数据，同时为你身在一处的地方的人提供一种参考的数据，
1: 嗯，
0: 林姨觉得震啊，麦 Sir 冇理由觉得唔震噶，
1: 又唔系又顿，你而家荡顿啲啊，啊，
0: 心静啊，
1: 唔系你一
0: 心定，
1: 你一边播人偶间，你企得顿啲啊，
0: 咁样嘅，
1: 嗯。
0: 多謝你轉彎抹角咁去誇獎我啊！所以咧，有嘅時候咧，即係因人各異啊，特別咧，即係級數比較輕嘅呢啲感覺嘅話咧，即係人咧可能各人嘅震感不一樣，係嘛？咁如果你有震感又啱好有呢個小程序嘅話咧，及時上報啦，係嘛？
1: 嗯，對啦。
0: 當你咧個地理位置發生變化嘅時候咧，咁啊小程序咧仲會自動識別你，喂。去到邊度喎？
1: 對啦，而且提醒你咧，將個廁所坐個地方咧，天光上危緊個位置喎，所以你或者鏡俾周圍個生產生活日光人個人
0: 羣喎。朋友啊、親戚都需要之間學習下呢個小程序嘅使用嘅辦法係嘛？希望大家永遠都唔使到佢，但係就唔能夠永遠都唔識得佢。
1: 對啦，
0: 嗯。

0: 麦 Sir 难以硬杯错，
1: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1: 早晨，抖音号嘅大叔啊，咁啊讲零八年嚟过我哋贵港咧，咁啊绝对咧唔系黄大叔啦。
0: 嗯嗯嗯，而乜死啊？乜嘢变大叔？乜嘢都要识得估，因为要撑大叔啊，
1: 或者其他大叔啊。
0: 嗯嗯嗯。
1: 诶，早晨啊，各位街坊朋友，八月份咧就悄悄的来，正如七月份悄悄的离去啊。
0: 哦。
1: 古代就一片云彩，我有啲乜地啊过去个边嘅。
0: 嗯，什么一天一天悄悄过，我们会慢慢长大。
1: 翻嚟翻嚟翻嚟，
0: 杜维姑就要
1: 歌啊，真系。
0: 杜维姑就要读书咯，读书就要考试咯。
1: 咁啊，各位朋友咧，即系出嚟做嘢咧，仲要考翻啲证书啊。
0: 嗯。
1: 咁啊，以备不时之需吓。
0: 诶，对啦。
1: 哇，八月廿九号到三十一号咧，有个考试嘅科目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咧可以系选择下。拍埋師實際操作嘅，
0: 哇！仲有咧廿九號，不過廿九號同三十號咧有一隻註冊會計師個專業嗰一段會考試嘅喎。
1: 咁啊，三十號咧就有註冊會計師，唔該拉落嚟啦。
0: 嗯，係啊，
1: 綜合階段去考試嘅。
0: 哦，即係會計師咧，佢分為好多種啊，
1: 同嗰佢不同階段有不同嘅考試。
0: 嗯，同嗰度佢係根據自己個
1: 程序。我最中意
0: 去考試
1: 拍埋師噶啦。
0: 嗯，
1: 因為佢個除。洗得
0: 成交
1: 除啊，定几十万喎、啊，系嘛？
0: 就价啦，
1: 两蚊。
0: 你有没有交过两块的？两块就啲啦，
1: 实例啊。咁所以咧，我哋二打六嘅呢个拍卖师咧，开口咧都夹着嚟啊，两蚊哦，实例啦。咁啊，以下咧就唔讲两蚊嘅拍卖啦，系嘛？讲下咧，我哋贵港城区嘅绕行路线，咁有段依路咧。有段依时间咧，佢系要封闭施工嘅。
0: 啊，嗰段路咧就写港浪路同埋莲实路个石际路口。
1: 系南江嘅朋友注意啦。
0: 啊，石啱埋咪啲石啊，要封闭施工咧。
1: 因为供水网嘅管网要建造施工啊。
0: 哦。
1: 咁啊，依家嘅网络咧已经达唔到或者达唔成呢一个群众嘅需求，所以要改网线。又要改網管，噼里啪啦搞埋咧，都需要一定時間。
0: 嗯，
1: 所以咧，對以下嘅路段，港南路同埋廉食路十字路口嘅東北角、廉食路南邊嘅右轉彎車道、木松嶺門口嘅呢笪位置咧，喺八月五號，即係今日正式開始啦。
0: 嗯，
1: 咁啊，到八月二十號咧，就要揸緊時間咁整好佢，因為學生木松嶺小學好快就要開學啦嘛，卅一號要翻學噶啦。
0: 啊，即係第一階段嘅施工環節，第二階段嘅施工環節，你坐喺港浪路同埋蓮實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同埋西南角，時光社幫你廿一號到九月五號，
1: 緊接住嚇。
0: 嗯，緊接住
1: 嘅
0: 喎。
1: 咁第三階段咧就係港南路同埋蓮食路十字路口嘅東北角啦。
0: 嗯嗯。
1: 咁啊，緊接住咧喺九月六號到九月二十號咧。進行封閉施工嘅。
0: 嗯，仲有陣咧，曾經就寫月樹館咧，有天係掠海嘅話咧，地下個管線咧，有啲乜咧阻滯嘅話咧，嗰啲就北區同埋個安秀啊，工期咧有可能根據實際情況咧為神言嘅喎啊。
1: 乜計劃係咁樣啊？實際情況可能係會咁樣或者咁樣。
0: 嗯，
1: 或者提前咧係嘛？咁啊，到陣時咧，大家咧就會得早啲去路口唔使封閉施工咁啊，轉彎。活角的时候呢都可能方便很多。
0: 啊，对啦，成日大家关段施工期关东段时令已经扭向我的楼呢。
1: 港南路和廉食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和廉食路南边右转弯的这个木松岭路口呢是封闭施工。要过这边方面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呢是绕行到港南路掉头。
0: 绕行。石狗路段方面就是机动车它是通过廉食路和港南路而且掉头绕行。非机动车它是临时通过的人行通就去通行。
1: 非机动车和人行就要大家兼顾一下。
0: 嗯。
1: 礼让三分。
0: 对啦。
1: 让出美丽让出风格。
0: 但是那段你看这线都见到了是江浪路和连石路石石路口西北角和西浪角是封闭的。所以机动车和飞机动车头是苦是通过连石路去调头鸟向。
1: 第三阶段呢就是施工期间当中呢港南路和连石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封闭施工的时候呢机动车和飞机动车可以通过连石路和港南路调头鸟向。
0: 弯亨台线呢啊，咪要略封閉區域，人哋都看到封閉區域啦，就是馬上你略開，佢係保證你個人身安全。
1: 對，千祈唔好好奇啊！好奇害死貓
0: 啊！仲要遵守交通規則嘅喎，啊，顧兩個車呢要遵照嗰只交通個標誌啊，就有延長過咗人要個指揮啊，要講速慢行，咪要行人威喎啊！
1: 咪周邊嘅群眾咧出行咧，肯定有啲阻滯啦，係嘛？咁咪以往行慣行熟條路咧，今次咧就唔能夠老馬識途啦，咁只能夠另辟新嘅途徑，預先嚇規劃好出行嘅方向，咁啊敬請大家原諒啦。咁啊施工帶來嘅不便，今日嘅不便即係意味住聽日。更加方便。
0: 对啦，有啲人就贪方便啦，又不用人就只有用部车去坐。哎呀，
1: 你识讲嘛？相亲相爱就一家人系嘛，老友鬼鬼系搣埋一齐。但系
0: 咧，痴痴爱爱坐埋一台，
1: 老老友友坐埋一车啊？点解要痴痴爱爱？不过咧，讲翻转头咧，真系话

0: 真係明知有危險，仲要坐埋一齊，都有啲咩咩㗎？
1: 痴痴愛愛咯。
0: 所以咧，呢個時間當中咧，我哋公布下喺六月十號上晝嘅十點零鐘啊，平林縣公安局交管大隊北河中隊喺執勤嘅時候咧，發現我哋嘅平林街坊朋友咧，大鵬鎮永發街開發區嘅路口，咁有架咧，即係麵包車咧，哇，個彈簧重到～直晒嘅系嘛？
1: 哇！
0: 里头肯定超远啦。
1: 食食中啲物料啊！
0: 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调侃就说啊，千万咧就唔能够唔让行呢个面包车。面包车里头一开门就同佢撒气啊，可能咧真系落十几廿个咁多人嘅。
1: 哦，死啊！
0: 面包车就成为咗交管部门咧重点嘅检查嘅对象啦。
1: 嗯哼，
0: 难低佢一进行检查落嚟啦。
1: 麵包車咪要勁啲墮開，勁啲墮開喎人，發現咧車嚟就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0: 九十
1: eight nine ten， 哇！
0: 好似睇英文片咁樣，
1: 部車咧實揸住全七個人，佢就
0: 七個人嘅麵包車，全
1: 十個人，
0: 十個
1: 超遠幾多個？
0: 三個，
1: 講差得個都特喪嘛，屬於超遠交通嘅違法行為啦。
0: 咁根據駕駛員啊，零司機就講啦，哎呀，大家都係相親相愛隔離鄰舍啫，
1: 就死啦，本來都仲想硬走，
0: 飲起酒
1: 就硬住同個油隊啲啊，啫嘛，
0: 就夾埋一個荷包，整做一圍台，咁啊落車嘅時候咧，大家嗰個老同志啊拎住個封包，咁啊後尾跟住十個人啊啱合啦嘛，坐一台人。
1: 哦，成個講十個人得啊，台人喎呀。
0: 咁啊點知咧就有咁啱啊得咁巧，諗住咧咁近近地冇事噶嘛，交警唔會查噶嘛。點知一違法就俾交警咧就查處，真係呢句説話咧咩騎牛就見親家，違法就見交警。
1: 哎呀，都係盲緊，當時你就對人盲盲嘅，批評佢啦，
0: 嚴肅進行批評教育，
1: 硬找就硬找嘛，喺曬點樣整得咁勁呢？
0: 嗱，我再同你講喎，飲完咗之後千祈唔好開車喎。
1: 唔使咯，你乜得硬找咯，你就睇人都硬得啦，知唔知啊？
0: 司機哥哥真係咕一聲吞下口水。
1: 佢表示咧，啊，普遍你要遵守交通規則啦，
0: 有錯要改過。
1: 係，都係都係。咁
0: 零司機咧就將超遠嘅人咧就轉運啦，係嘛？咁啊表示咧日後一定會遵守交通法規嘅，規範開車嘅。咁啊今次咧就係自己咧洗完咁洗，就唔會再飲燒酒啦啊！咁以往佢都冇飲嘅，咁只不過咧諗住即係大家親戚上頭隔離鄰舍係嘛，同村同社搭埋一齊，冇相干啦。
1: 得姑人馬，得姑人馬好。
0: 係啦，
1: 哦，下面咧萬緊就將佢哋啊神婆啊雙管飲，即係咪超雙管飲啊？人都轉運啦，你人都去地方玩地方隨車啦啊！
0: 咁啊，凌某某咧就作出咗記六分嘅處罰同埋罰款150元。啊，都是一个长的教训啦。
1: 嗯，成日啲人嘅超一两个有乜紧要哦？
0: 抱住小朋友咪得咯，咪占嘅位置，因为超员细路仔有重量噶嘛，会增加车辆行驶当中嘅不稳定因素。
1: 嗯，
0: 车辆刹制嘅惯性会加大，制动嘅距离会加长，危险系数会增加。一个唔小心。你十個人，仲有三個人冇安全帶勒啊嘛！發生咩翻車啊、側翻啊、碰撞啊事故咁，有三個人冇安全帶嘅約束，咁佢咪容易瀨嘢咯？
1: 哦，對啦，而且咧超遠嗰部分嗰乘客咧，咪有人好安全嘅措施噶。超遠超咗落嗰，係咪咧就危險嘅喎？命來命去，命咗落嗰時，命命啲咧，命將你安全就命出去咯。嗯，死啊！
0: 行車道路上面安全係少一啲，咁大家咧就會危險一啲啦。希望大家文明搭車就安全搭車，咁千祈唔好出難題啊嘛。喂，搭埋我啦，係嘛，林姨。你搭埋麦 Sir 啦，系嘛？
1: 你咪安我啫嘛，你咪搭我啫嘛。哎哟，
0: 两个我都唔搭。
1: 成功成仙啊！
0: 该系七个人就七个人。
1: 你两个行路。
0: 啊，行路。我唔去得唔得
1: 啊？你帮我俾副标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究，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